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的？
1: 活动后气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症状。这个女性来讲呢，实际上呢是一个中年女性，她的主要的症状来讲，在步行400余米左右就出现了气短，但是平素来讲，她也不吸烟，也没有什么咳嗽咳痰，但是总觉得乏力。经过我们门诊的检查，我们发现呢，她实际上就脖子上有一个动脉，有一个静脉，叫颈静脉，发现颈静脉呢是充盈的。那么同时，双肺来讲呢，没有听到明显的干室啰音，但是呢，这个患者的手上呢存在着明显的有杵状指指，就所谓的这个指头呢和变粗了。我们会发现它存在了嘴唇是有点稍微有点发紫。由此呢，我们就进行了相应的一些检查。首先进行的第一个检查呢就是心电图。那么心电图提示呢，我们会发现心电图提示一个心房增大的证据。进而呢，我们给这个患者进行了心脏彩超，也就是所谓的超声心动图的检查。那么我们发现了这个患者的右心室增大了，同时呢，心脏呢3年半的存在的反流，反流的速度呢达到了4米5，也就450厘米每秒。同时测的 TAPS 指数，包括 TAEEG 指数，包括他的右心房出现了明显的增大。然后呢，我们就进而呢就发现肺动脉压力呢明显就增高了。肺动脉压力估测的肺动脉压力达到了65毫米汞柱，我们就建议这个患者呢进行了住院。我们采取了右心导管的检查，那么右心导管呢就是用一个特殊的一个小管子，然后从这个颈部的静脉，从这个脖子的静脉，那么我们送到了心脏处，然后这个管子连接了外面的压力装置，进行了我们肺动脉压力的相应的测量。测量了心脏的指数，包括我们测量了肺动脉心压，测量了一些血氧的梯度等等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呢，就把这个患者明确的诊断为一型的肺动脉高压，然后进而给予了相应的管理措施，比如说相应的特殊的药物以及健康的管理措施，尤其是我们说康复的相应的一些理念。那么这个患者呢就出院了，出院之后来讲进行了系列的随访。我们进行规律的随访以及调药之后，这个患者来讲呢，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啊。
0: 明白了。所以说这位患者哈，第一呢治疗的还比较及时，同时呢也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治疗，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哈。那么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肺动脉高压的诊治科普啊。那说到这样的一个交流主题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啊，那什么是肺动脉高压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首先肺动脉高压来讲呢，我们要明确这几个不同的名词。第一个是肺动脉压，那么肺动脉压其实跟包括肺动脉收缩压、肺动脉舒张压以及肺动脉的平均压。第二呢，实际上就是高压，高压之所以称为高，它一定是有个标准。那么实际上肺动脉压力来讲呢，在正常在海平面，那么我们都知道高原地区来讲肺动脉压力是高的，在海平面。人在静息状态下测量的，又通过右心导管测量的肺动脉的平均压呢，常常是14+/-3.3毫米汞柱。目前呢，国内外的指南都建议肺动脉压力，尤其是肺动脉平均压大于20毫米汞柱呢，就诊断肺动脉高压。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肺动脉高压，就如同我在直播间直播开始之前跟大家所介绍的那个病例一样，其实它代表着一个不太少见的现象。全球大概有1%的人罹患了肺动脉高压，而65岁以上人群患病的比例能达到10%。更重要的是，治疗肺动脉高压能够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就需要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这种疾病在过去呢，也有不同的那种我们所谓的小的名称。第一个就被称为蓝嘴唇病，因为这种病人常常嘴唇是紫的，那么我们说是蓝色的。那么我们都把它称为蓝嘴唇病，过去有把这种疾病也被称为不死性的癌症。那么我们这种病最重要的问题是，它这种病十分的隐匿，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它的早期症状也可能就是没劲儿，然后呢，气短，然后咳嗽，这些极容易被误认为心脏不好，或者是普通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病人。可以说，肺动脉高压是那种存在感比较低，但是危害性比较大的典型的代表疾病之一啊。
0: 明白了哈，肺动脉高压我简单来理解一下哈，如果出现一些肺动脉高压的这个情况，它可能会容易跟这个心脏的问题来进行一个混淆、然后它的嘴唇是发紫色，
1: 对，
0: 就是蓝紫色呗，
1: 对对对，
0: 蓝嘴唇啊，是这样的，然后整个人浑身没劲儿，气儿还不够用啊、那肺动脉高压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就肺的这个压力达到了一定的值啊，然后很高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说是肺动脉高压呢，能这样简单理解吗？
1: 您理解的没有问题，对对的，
0: 是这样哈、我们简单可以这样理解，当然
1: 对，
0: 可能你更深入的剖析它的话，还需要专家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权威的解读哈。前面呢，我们说到了一个40岁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后面呢，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病例哈，这位小患者朋友年龄还是比较小的，是一个6岁的儿童，活动耐力下降，运动后呢，这个呼吸急促、心慌，发现口紫口唇发紫了。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这位朋友肯定就是这个肺动脉高压了哈。这个小朋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小朋友他的这个情况呢？
1: 好的，这位小朋友来讲呢，实际上呢是家长呢发现了这个孩子来讲的嘴唇呢有点变紫，他平时呢孩子呢不太愿意运动，而其他的小孩子可能在外面玩了很久，他也不觉得劳累。但这个小孩来讲，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就非常喜欢蹲着，总喜欢蹲踞，活动以后来讲，总觉得气喘吁吁的这种感觉，那么就就诊于我们的儿科，儿科呢通过了我们的心脏超声心动图，也就是所谓的心脏彩超，发现了这个小患儿来讲呢，存在着先天性心脏病，那么先天性心脏病呢，由于他小的时候来讲呢，其实家长呢一直在说他小的时候。在感冒的时候，就发现呢，大夫听诊说他心脏有杂音，那么心脏有杂音的他后来也经过彩超证实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存在着时间隔缺损，但是时间隔缺损呢，过去来讲一直小岁数比较小，那么孩子来讲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只是大夫告诉他需要观察，那么现在来讲明显影响到症状了，那么家长就及时来就医。就医的话呢，因为我们心血管内科呢是做心脏病封堵的，我们对这个小患者进行了相应的这个右心导管的检查，右心导管来讲证明我们堵这个窟窿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肺血流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就成功的进行了时间隔缺损的封堵，在封堵之后呢，那么这个小患者的肺动脉压力呢就逐渐的下来了，但是呢仍然是偏高的，那么我们继续吃用了相应的一些治疗肺动脉高压的药物，那么这个小患者来讲现在跟日常来说没有任何的受限了，肺动脉压力来讲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是我们治疗非常满意的这个案例之一啊。
0: 好，那肺动脉高压哈，它是一个很新鲜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吗？还是说以前它就存在了，是我们都不太了解呢？
1: 肺动脉压力来讲呢一直就存在，只是来讲在过去的话呢我们关注度不够，因为呢肺动脉高压的最主要的一个情况呢是它涉及到多种学科的疾病，肺动脉高压是一种综合症，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可以见于很多科的疾病，比如说可以心血管系科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我们常见的肝硬化都可以导致肺动脉高压，所以这种病的话来讲过去呢不被我们所知道，就是第一个前提，同时呢在过去呢治疗的费用呢非常的高昂，经济压力非常大，而随着那个国家的医保政策，尤其是国家的集中采购的制度的实现，让我们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这些过去高不可攀的这种药物，那么这是让我们肺动脉高压的这种治疗来讲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是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要不然过去根本这种药物来讲经济代价非常巨大
0: 明白了，所以说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政策，可能我们在遇到这些疾病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解决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容易，同时呢也能减少了我们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肺动脉高压以前是一直都存在的，只不过呢很多人可能对它的了解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多，那么其实简单的来判断，我觉得可能一般百姓来说可能不能很精准的就 认识这个疾病，或者说通过症状来判断这个疾病。那其实前面专家也介绍到了一个很好的小的一些办法，就是上不来气儿啊，比较懒惰呀、啊，没劲儿啊啊，然后再有一句嘴唇发紫、蓝紫啊，就这样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这个肺动脉高压就要引起这种关注了哈。你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就问到了啊，说是怎么挂号？挂号其实特别的简单啊，登录咱们吉林大学白旗温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找到心内科哈、啊，找到我们的邢月邢老师就可以进行一个挂号了。然后如果说您的孩子或您的家人、您的朋友哈、啊，或者您自己有以上的这个情况，就可以及时的来看一看，是吧，老师？
1: 对，没错。
0: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肺动脉高压的诊治科普。虽然说我们是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如果说您有这个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啊、心血管常见极为重症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也是可以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啊。那肺动脉高压和普通的高血压有什么不一样呢？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陈。肺动脉高压与我们大众熟知的这种高血压其实并完全相同。
0: 嗯，
1: 虽然二者都叫高压，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它的位置，它堵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高血压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主动脉压力增高。
0: 嗯，
1: 肺动脉高压是肺动脉压力增高。
0: 嗯，
1: 打个比方来说，说高血压就像城市里的主干道堵了。
0: 嗯，
1: 而肺动脉高压则像小区进出口的这个通道。支路被堵住了，虽然规模小，但是它会影响到这个进出的效率。
0: 嗯，
1: 两者都叫高压，但堵的地方不一样，影响也完全不同。
0: 嗯，
1: 肺动脉高压其实影响的是心脏和肺的协同能力。
0: 嗯，
1: 那么很多症状都表现为呼吸和体力上，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其实长期下来对心脏功能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嗯。啊，咱就明白了哈。哎，专家刚刚说到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啊。高血压就主干路堵了啊，然后呢，我们的肺动脉高压是进去小区的这个出入口啊，这块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大家哈、啊、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就脑海中非常的清晰啊，也非常的形象了哈。那这个肺动脉高压呀，它的好发的人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它的年龄段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的，
0: 嗯，
1: 首先来讲呢，我们说。肺动脉高压来讲呢，常常见于心脏功能不好的患者。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患者有高血压、冠心病、房颤，或者是心脏瓣膜病，它的突出的表现就是心能下降。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因为它如果相当于心能下降，肺静脉的血呢，它是倒灌。
0: 嗯，
1: 倒灌了之后呢，它就传导到上面的传导到肺动脉，进而导致了肺动脉高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下游水管堵了，它水压呢就回流回传到上游，这样肺动脉压力就增高了。一个是心脏功能不好的患者，另外一个呢人群当就包括了先进心脏病，比如刚才跟大家所介绍的那个小患儿时间隔缺损，那么动脉导管未闭，法兰斯四线症房间隔缺损。那么实际上这部分肺动脉高压的人群呢，是因为它异常通道的存在，也就是说房间隔缺损也好，时间隔缺损也好，它心脏存在着异常的通道，有一个窟窿，那么左心的血呢通过这个窟窿呢就流到了右心。
0: 嗯，
1: 那么右心的血就流到了肺子，肺子的血长期增多，那么肺血管床受损，也就是血液高压就形成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血流超载，也就是血流量超载，实际上是压力升高的来源。那么其实第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是慢性肺病的或者缺氧的人群。这个慢性肺病的人常常来自于我们这些老的气管炎、老慢支、慢性阻塞性气管炎，包括哮喘，包括肺纤维化。
0: 嗯，
1: 那么当然有些是高原居民，或者是现在越来越流行的这种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部分病人来讲，他缺氧了，他因为他缺氧，所以肺血管呢是收缩的。收缩了之后来讲压力就高了。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也就是所谓自身免疫病，就包括了我们国内引起肺动脉高压的最常见的三个自身免疫病是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干燥综合征，那么表现为嘴干啊、眼干啊，我们说等等的情况，他们是由于自身免疫疾病所造成的肺血管的慢性炎症、纤维化、管腔变窄、压力增高，它实际上就是自身免疫介导的血管病变。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就是肺血栓栓塞。这种肺血栓栓塞来讲呢，更多常见于下肢静脉曲张，形成了静脉血栓，然后血栓脱落塞到了肺动脉里，那么肺动脉 阻塞，由于血栓把它堵住了，把血管变窄了，那么压力就逐渐增高了。还有呢，一些长期的一些其他系统的疾病，虽然少见，但是不可忽视，需要定期来筛查。简而言之，也就是肺静脉高压的高危人群，其实大概呢可以分为几大类，包括心功能不全、慢性肺病、长期缺氧、肺血管被堵了或者被压迫、先天性心脏病或者是免疫相关疾病人群。

0: 近一些特殊的病因。其实这些看似常见的基础疾病背后却都可能藏着肺动脉高压的风险，因此这几类高危的人群当中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那么出现相关症状的时候需要尽早的就医。
1: 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82岁的女士活动或者紧张呢就喘啊，自己没有什么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活动以后或者是紧张以后就喘，那我们首先要明确几个突出的问题。因为80岁的话呢常常具有心肺的基础疾病，我们首先确认的话，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讲呢常常是考虑会冠心病，那么呼吸科疾病来讲呢有一种特殊的疾病叫运动性哮喘或者哮喘的不典型分型，所以活动性这个症状来讲呢我们还要再问这个患者来讲的双下肢有没有水肿，既往呢是不是吸烟，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特殊的情况。如果活动的气短，我们更多关注来讲的运动耐力，比如说一口气儿能不能上到三层楼，也就是两层楼能不能上到三楼，那么我们说六分钟步行的距离，就六分钟来讲按照他自己能够舒适的速度尽快的往前走，到底的距离能走到多远。如果能走到450米，那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级别，如果走不到150米，那我们说需要紧急就医了。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我们判断如果初步来判断的话应该考虑是心肺相关的，当然我们还要问其他相关的情况，口唇是不是紫的，然后手指来讲是不是紫的，同时的话那么他既往吸不吸烟，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这是我们最基础的这种问诊。当然如果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再来进行全新的体格查体，进而来提出有针对性的辅助检查，然后来确的来寻找来病因。
1: 好，其实前面呢哈，邢老师已经讲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我刚刚要如下问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想请您呢再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哈，就出现哪些症状需警惕可能是肺动脉高压的。我记得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乏力懒惰啊，然后不爱运动啊，就气儿上不来，就上气不接下气儿，同时还有嘴唇发紫，那还有哪些情况呢，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其实的话呢，肺动脉高压早期的症状常常是容易被忽略的，就包括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那样，我们说活动性气短，病因原因的这种疲劳啊、头晕啊，这些表现其实都很模糊，但是往往呢都是最早的提示信号，在病情进展了以后呢，就会出现嘴唇或者指尖的，就是手指尖手指它的发紫，还有一部分就是脚踝的水肿，那么胸痛、晕厥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家里的老人腿肿了，家人可能会认为吃咸了或者是腿痛的坐久了原因，但其实很多呢是右心衰的表现，背后呢就是肺动脉高压引起的心功能下降。因此呢我们说，那么除了这些症状以后，包括如果出现肺动脉高压，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就是我们说 HTT 包括遗传性毛细管扩张症，它的主要症状呢是总是反复的不明原因的流鼻血，包括呢我会发现手指来讲它明显的会出现那种我们说发红，我们过去大家都知道说是干长，但实际上呢遗传性的毛细管扩张症也会出现你手指发红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症状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进行自我的身体的这种监测，发现口唇呢是不是紫干，然后下肢是不是水肿，包括我们现在看我们这儿脖子这儿有一个静脉，这个静脉来讲在半卧45度的时候是否会出现来讲明显的突出，如果这出现了相应的体征，再有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早期的症状存在的话，那么就需要我们及时来就医。那么一旦怀疑，医生们其实我们是这样的，一旦怀疑肺动脉高压或者右心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一定要尽早干预，规范来诊断
1: 是这样的哈，刚刚专家说的其实我也在对比在做的好做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按照专家说的来观察一下哈，如果自己叫不准的话就一定要来到医院，这个很关键啊。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肺动脉高压嗓子呼噜声呢，他想说的是不是肺动脉高压嗓子会有呼噜声吗，应该是这个意思哈。
0: 首先肺动脉高压来讲是否会出现呼噜声，那么肺动脉如果出现了呼噜声，如果嗓子呼呼的响，我们第一反应呢是不是能不能有气道的痉挛，也就是哮喘，第二是有没有痰。当然如果说我们刚才跟谈到了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打呼噜，我们都知道打呼噜其实不是病，打呼噜不喘气 采食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但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来讲呢，只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进而会诱导分娩高压的概率就比较高了。那么打呼噜，所以说嗓子这个呼呼声，我们那么要看它有没有高调的这种声音。如果有高调的声音来讲，我们怀疑干酪音了。干酪音的话来讲，常常是有气道痉挛，无论是哮喘还是其他的相应的一些慢性喘息支管炎，都可能会出现那种呼呼的声音。
1: 明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二三尖瓣反流能造成肺动脉高压吗？
0: 二三尖瓣反流来讲呢，是我们首先说三尖瓣反流呢，重度的反流是可以造成肺动脉高压的。二尖瓣反流的话，我们说瓣膜病，刚才跟大家已经介绍过了，心脏病的包括我们的冠心病，包括我们的瓣膜病，包括我们的房颤，其实都可以造成肺动脉高压，但是结局是一样的，这中间的过程呢不完全一样。它的核心来讲的是瓣膜病包括冠心病造成了心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导致了压力的传导，也就是倒灌。那么肺静脉血流倒灌来讲，压力传导到肺动脉压力，进而导致增高的。所以才说二尖瓣三尖瓣能导致肺动脉高压，但是它的程度很关键，轻度的二尖瓣反流，轻度的三尖瓣反流是不会导致肺动脉高压的。
1: 明白了，轻度的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啊，如果是重度的话，
0: 重度的影响到心脏功能了，进而来讲传导了之后才会导致肺动脉高压。
1: 明白了，所以这些事情哈，这些情况都不是绝对的啊，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是这样哈。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核磁共振提示啊，右房横径是50毫米，怀疑是肺动脉高压。彩超提示呢是各房室不大啊，然后肺动脉无异常，6分钟步行750米。BNP 值为19，还需要导管检查吗？
0: 这个专业，这个就是明显进行了肺动脉高压的相关疾病的筛查。
1: 报告给人拿过来了，
0: 明显进行了相关的这个压力的筛查了。我们首先说，他刚才提出了一个我们在肺动脉高压诊治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流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路径。首先来讲，我们进行心电图的筛查，进而进行了超声心电图。超声心电图才提示了心房的大小。它虽然做了心脏磁共振，但是呢，我们说它没有提。我们心脏彩超来讲呢，为什么要提出超声心电图？超声心电图来讲是一种无创的快速的筛查手段。它除了刚才报告给我们的这个结果以外啊，它告诉了我们，它只是提示了心房大，因为我们知道呢。肺动脉高压的心脏彩超呢，实际上是有特异性改变的。我们最常见的改变来讲，是测量的三尖瓣反流的速度，我们是否超过280厘米秒？超过280厘米，超过2米8厘米秒的话，我们会倾向于怀疑肺动脉压力增高。但是否来讲具有增高呢？但其实呢，肺动脉压力增高，它有很多其他操纵的参数，比如说 TAPS， 比如说 TAIN， 包括心房的大小。心房的大小，右侧心房大小来讲呢，包括左心房大小，如果它的横径是5，我们这是又纠正大家一个常见的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应该按照指南的要求来讲，我们更关注于心房的面积。心房的面积来讲呢，我们实际上是20个平方厘米。那么横径是5，那么它的我们说长径和短径来讲的乘积很重要。光一个横径，首先来讲不同的切面测量的数值不一样。更重要来讲，我们说如果单纯的心房增大，肺动脉压力是正常的，我们的第一反应理论上我们更怀疑是否存在这种隐性的来讲先天性的心脏病，房间隔缺损。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更喜欢倾向于再做一个经食道的超声心电图，也就是食道心脏彩超。那么当如果是三尖瓣反流的速度没有达到我们的指标 TAPS 指数，包括 TAIN 指数来讲，它的指数都是正常的话，我们并不太先倾向于先做右心导管。我们先要进其他的无创的筛查之后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右心导管跟大家刚才介绍过了，是拿一个非常细的管子，经过静脉，无论是从脖子的静脉、颈静脉进去的，还颈内静脉进去的，还是从大腿根部的来讲股静脉进去，它都是一个有创的检查。那么我们所有的医生来讲呢，都是这么思考的，我们先用无创的检查，那么无创的检查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再从无创转到有创的检查，这是所有的医生都是依着人心他的关注的这种临床的遵循的路径啊。至于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情况，我们更喜欢可能先让您做一个经食道的心脏彩超，我们再综合来评估一下，然后的话来讲，在我们要把心脏彩超呢加以进一步细化来 关注我们的 TAPS TAIN 指数相应的反映费特曼压力增高的多方面的多维的参数来得出佐证，而不是仅仅依傍一个心房。
1: 哦，明白了啊！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我们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做一系列的检查，同时还要进行一些评估，然后才能给您一个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是吧？
0: 对，
1: 就是不能一下子啊，就是通过您发过来的这寥寥数字，我们就给你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这个不太现实哈。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要通过检查呢？检查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我个人感受啊，是一个排除的作用，对吧？
0: 对，
1: 你没有这个情况了，那我们可能治疗方案就不往这儿倾斜了啊。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那说到这儿哈，有朋友就问到了哈，说怀疑是肺动脉高压的话，我们应该挂哪个科？挂心内科就可以吗？
0: 我们刚才跟大家也介绍了，其实肺动脉高压是一个涉及到心脏、肺部、免疫系统，其实多个方向的一个交叉学科的疾病。如果出现了反复的气喘，走两步道呢就累，下肢浮肿这些症状，我们建议首先应该先挂心内科或者是呼吸科，再根据医生的进一步判断和检查，包括我们进行系统的查体，首先来讲要进行充分的病史采集，也就是病史的询问，就如同刚才其他的观众所提出的这问题一样，我们要问相应的很多的基础的疾病，比如说家族，比如说吸烟、饮酒、打呼噜、糖尿病，包括我们现在是否出现反复的鼻衄，包括我们现在他既往的职业暴露，比如说我是一个煤矿的矿工，那么我们经常下井工作，它实际上涉及到有没有尘肺啊等等一些相应的肺部疾病，包括是否饲养说鹦鹉啊鸟类来讲是否会有间质性肺病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根据医生的这种进一步的病史采集，充分的病史采集之后，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体格检查，也就是说作为我们所有的临床医生他都要进行相应的体格检查，我们要判断口唇发干、鼻翼煽动，然后是否存在于动脉硬化的体征，是否有颈静脉怒张、双肺来讲的罗音的情况，以及是否有呼吸延长，是否有肝大、脾大，是否有肺部的来讲的血管的杂音，包括我们现在看大腿根部来讲的这个股动脉、股静脉的血管杂音，包括是否有价值性的曲张，包括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判断和建议之后呢，我们就会进行相应的辅助检查，我们来进行相应的进行分流了之后，由心管内科或者呼吸内科进行分流，同建议这患者去其他就诊。就如同跟大家所介绍的呀，免疫系统损伤，免疫系统损害来讲，我们常见的是比如说沉僵，早晨来讲手指张不开，张开来讲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或者来讲经常性出现皮疹，比如我们都知道红斑狼疮来讲，这个是不是说蝶形红斑呐、什么之类网状青斑呐、等等一些情况，但是皮疹其实最常见的乏力，包括关节疼痛。所以说这种情况，但是尤其要注意，其实肺动脉高压来讲呢，它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治疗方案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建议尽早选择有肺动脉高压诊治经验的医院，这样呢才能够对症下药。
1: 好，明白了哈。那在这里呢，我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如果说就像前面刚刚老师讲到的，您是一些特殊的人群，某某的相关一些工人哈，就一定要做好防护，这个显得就非常的重要了，是吧，老师？同时呢，如果家里有一些小动物、小宠物，比如说养一些鹦鹉等等小宠物哈，那一定也要注意好这个消毒啊，注意好个人的这个防护哈。这样的话，咱做好了相关的这个防护工作，咱们就万无一失了嘛，对不对？我们继续来进行这个交流。刚刚为什么说要问到是怀疑肺动脉高压要到哪个科，为什么说我要把这个问题列出来说一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二院的多学科的综合诊疗 MDT 非常之强大哈，而且专家也提到了这个肺动脉高压也不是一个科的事儿，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可能有些百姓朋友们有患者就可能就懵了，那我怀疑我上哪儿看呢？正好专家也告诉您了该来到哪儿看啊，所以说大家别害怕，别恐惧啊，也别担心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邢医生你好啊，波生坦药需要常年服用吗？是见过术后肺高压是70，需要常年服用这个波生坦吗？
0: 这是一个经典的肺动脉高压的病人，是异性肺动脉高压、先天性心脏病导致肺动脉高压。其实我们现在的治疗的措施，这个问题来讲，我们都知道肺动脉高压，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肺动脉高压是一个慢性的进展性疾病，它当前是没有无法根治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可以干预、可以延缓。如果既然是一个慢性的这个进展性疾病，就类似于我们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病管理，我们早发现加上规范治疗，也就是要吃对药，波生坦很好， 那么心律心脏病来讲，我们不光知道布洛塔来讲是具有儿科适应症的一个非常安全的药，尽管它比较老了，但是呢我们要

0: 主要会动脉高压的药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准，但是吃对药，坚持吃，不乱吃，其实才是关键。我个人认为来讲呢，既然是慢病管理，慢病管理，它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长期的吃药。长期的吃药的目的是为了延缓疾病的进展，让我们更多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回归到正常生活当中。肺动脉压力70也好，50也好，其实压力只是代表着一个数值，更重要来讲是我们的生活能力。比如说 BNP， 比如说六分钟步行实验，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心肌实验所评估的心肺功能，那我们能够正常的康复，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治疗仅仅是我们说从按照国家的要求防诊救治康，按照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健康中国2030纲要的这种要求当中，我们是预防为主，同时更多来讲是让大家康复恢复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治疗药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药物要长期吃，但是不是仅仅是药物是唯一的治疗手段，我们进行相应的康复，相应的呼吸科的康复，我们要控制我们的饮食等等一系列的营养饮食心理处方运动处方等等等等，最后的核心目的就是让大家回归到正常生活当中。
1: 明白了哈，就是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哈，有病的话，有如上的情况的话，咱别害怕。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身体有异样，也不希望大家健康上有问题，当您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你也别害怕哈，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的这个团队啊，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啊。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那哪些检查可以诊断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其实刚才前面的一位患者来说到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情况，那他提出了给了我们好几张报告。那么关于肺动脉高压的这个检查，其核心的内容就包括两个，一个是超声心电图，一个呢是右心导管检查。我们知道超声心电图来讲呢，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做心脏彩超嘛，那也就是通过声波来观察心脏的结构和血流，所以我才说刚才那位患者来讲仅仅提供了我们说一个心脏的大小，他并没有提供血流的情况。那么超声心电图来讲是通过声波来提供我们的血流的情况和心脏的结构，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不用打针也不用抽血，是一种无创的一个特殊的快速的一个筛查手段。虽然它不能够直接确诊为肺动脉高压，但是它能捕捉到心脏的结构异常，比如说刚才那位听众所提到的，我们说心房增大了，但是呢它彩超还能提供我们现在的血流速度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 TAPS 指数 TAIN 指数等等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来讲是一些预警信号，我们敏感度呢能高达 90%， 也就是说如果三尖瓣反流的速度，我们刚才说了它的基础的情况来讲超过280厘米每秒，也就是2米8，我们会怀疑肺动脉高压，但真正来讲有大概率是肺动脉高压的话，它其实是如果三尖瓣反流速度大于4米每秒，也就是400厘米每秒的时候，这个呢它的敏感度就高达 90%， 那么能为后续的检查指明方向。而其实真正能够确诊的并且判断肺动脉压力的是多少，这种多少数值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右心导管检查。右心导管来讲的是最高裁判，那个呢是筛查的手段。那么我们说医生，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医生呢将一个很细的管子插到这个从颈部的静脉或者是大腿根部的这个血管送到肺动脉里，肺动脉的话再连接外面的压力装置，我们可以直接测得了肺动脉的压力、心脏的泵血的能力等等一些这些黄金数据。这种误差呢实际上是小于2%的。那么我们不仅能够确诊肺动脉高压，更重要来讲它可以来辨别肺动脉高压的原因。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高危人群，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呢是分为五大类的，在五大类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类型的肺动脉压力高压的话来讲都能吃特殊的我们所说的靶向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特效药。那么因为这种特效药不光是经济代价高，更重要来讲它要吃对症，有些人群吃的是没有效果的，那么会加重已有的病情，我们反而不能吃。那么如何来区别这些类型呢？就是右心导管检查，精准治疗。虽然这是一项有创的检查，但是风险呢其实不高。那么严重并发症的概率一般呢是在0.5%以下，绝大多数病人来讲呢其实都能够顺利完成，不需要特别担心。就是如果我们股静脉做不了，我们京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我们在病房都会在用颈部的静脉进行这个患者在坐着，我们大家都知道做一个手术最常见的这个标准的体位不就是躺着做手术吗？
1: 对，
0: 但实际上来讲呢右心导管的话来讲呢实际上可以在床边

0: 坐着来实行。
1: 哦，坐着就可以把这手术给
0: 特殊的病人
1: 啊，
0: 有些坐着实在是平躺不了、
1: 啊，
0: 我们也有特殊的补救方法。
1: 嗯啊，您刚才说下这个管子哈、啊，是在颈动脉啊，颈静脉，
0: 颈静脉，
1: 颈静脉，
0: 颈静静是对对，颈静脉，
1: 颈静脉下这个管子，这管子要下的多深呢？
0: 我们说从这个管子下的话来讲呢，我们都知道，
1: 嗯，
0: 我们呢会在这个下的多深跟患者的身高呢，具有很大的差异。
1: 哦，
0: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管子到我们胸骨正中的这个位置的位置，大概就是我们下的距离。
1: 哎呦，
0: 那么我们说，做右心导管，我们最常见是在放射线 DIC 下做成完成的。
1: 嗯，
0: 那种情况来讲呢，我们可以在直视下来完成。
1: 嗯，
0: 那么我们能够通过透视来随时来观察到我们导管的头端到达了什么位置。当然如果在病房没有直视下的话，我们会通过压力这种，因为我们都说这个连接了我们后面的压力传感装置，通过传感器能够测得相应的A 波微波等等一些相应的 A 波，一些这相应的波形，通过波形来反映出我们导管位置到了什么具体的程度。
1: 明白了，就是这管子其实是很细的，是不是？
0: 对，非常细，
1: 非常细哈、啊。然后下到刚才您说我感觉好像大概是三四十个公分吧，
0: 对，
1: 差不多这个长度哈。当然根据身高的不同，要具体情况也得具体看啊。但是呢，大家放心哈，这个没有啥特别不适的感觉，应该是在一个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是不是？
0: 这个右心导管来讲，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通过局麻下做的
1: 啊，局麻，不是
0: 患者至始至终来讲是清醒的，
1: 清醒的，但是它没有不适感啊。
0: 好，实感不是很强烈，
1: 不是很强烈哈、啊。但是就看患者咋配合。好，来看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啊，说肺部的 CT 做完呢，右肺中叶及左肺下条索，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右肺中叶
1: 对，就肺部 CT 做完以后呢，是右肺的中叶及左肺的下叶条索。他想问一下是什么意思哈、
0: 啊？条索改变来讲，实际上常常我们提示一个是慢性的炎症改变。当然慢性的炎症改变当中，具体我们说比如我们反复的吸烟，或得了一场感冒之后，病毒性肺炎累积到那么吸收的不良的时候，就表现为条索改变。实际上条索改变来讲呢，因为我们病毒性肺炎的存在，那么实际上并不是少大家的欢心，大家并不要特别的担心。我们所要做到的情况来讲呢，是来定期的复查这张胸部 CT 就可以了。如果本身没有莫名其妙的消瘦，没有反复的叶段部位的来讲出现的感染症状，没有我们说卡血、痰中带血、体重减轻，以及相应贫血一些改变的话，那么光是一个胸部 CT 的报告，并不代表着某种特殊疾病的存在，并不需要特别担心。我们只要大家定期随访就好了。
1: 啊，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肺动脉高压的诊治科普哈、啊，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邢月祥老师哈、啊。那么擅长的领域是肺动脉高压的诊治、冠心病介入治疗、心血管常见疾病重症的救治等啊。前面我们说了那么多肺动脉高压的一些情况，那现在大家可能会关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肺动脉高压到底该怎么治呢？啊，
0: 这是一个非常最后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啊。肺动脉高压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统称，按照国际标准它一共分为五大类，那么包括动脉型肺动脉高压，它第二类呢是左心疾病相关的肺动脉高压，第三个呢是肺部疾病和低氧相关的肺动脉高压，第四类呢是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或者其他肺动脉阻塞相关肺动脉高压，以及第五类也就是所谓的不明机制或者多因素导致肺动脉高压。这其中来讲有不同的亚型，比如说慢性的这种我们说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肺动脉高压是一型的，二型的话来讲就是左心疾病相关的，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包括心衰导致的这种肺动脉高压。三型来讲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肺部疾病，包括间质性肺病、肺纤维化，包括我们低氧相关的肺动脉高压，比如说我们说OSAS， 也就是睡眠呼吸碱症综合征。那么慢性血栓肺动脉高压来讲，就是相当于肺栓塞，它的后移反复肺栓塞之后来讲，最后导致了肺动脉高压，就是四型的肺动脉高压，也就是所谓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有些来讲的肺动脉高压其实是别的病，所谓的别的病引起的，就是患者本身的心脏功能有问题。有的来讲的是长期的慢性肺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治疗的重点不是吃特殊的靶向药物，而是把原发疾病控制住，不一定都需要用专用的靶向药物。还有一些情况呢，就叫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也就是所谓的病因不明确，已经明显出现。

0: 变症状的情况，那治疗就要系统长期的进行了。那么我们常见的这个治疗思路呢，可以概括为呢，我们说是两部分。因为我们实际上叫做管理，管理就包括了我们所说的生活方式的改良，比如说戒烟，戒烟包括来讲我们控制原发疾病，戒烟包括适量运动康复一些相应的处方。那么同时来讲呢，说药物再加上我们所说的所谓是不是有其他的更进一步的就是介入啊，包括手术一些相应治疗。那么对于药物治疗这个方面来讲，是所有肺脉高压的治疗的基石。无论是我们治疗相关的基础疾病，还是治疗肺脉高压本身，它的治疗的思路大概就明确为，简单概括为就三个方向。第一是强心，也就是增强心脏泵血能力。第二呢，利尿，我们说是通过减轻水肿，减轻心脏负担，无论是减小压力倒灌，还是减少狭窄性情况，那么它只要减少的是压力的倒灌。那么第三个来讲呢，就是扩血管，也就是所谓降压，就把肺门压力呢直接降下来。那么我们直接降下来的话呢，就有一些特殊的成熟的靶向药物可以更好的控制病情。也就是说，通过我们最开始在直播间跟大家所说的，无论是压力倒灌、压力传导来的，还是说血管狭窄来的，是血管狭窄来讲是炎症本身，是血管收缩，还是栓塞导致的血管狭窄，最后的结果来讲都找着压力增高，我们可以通过扩血管的方式，通过化血栓的方式来讲，那把血栓化掉，把它去改善血管的痉挛，改善血管的收缩等等，扩血管来实现，那么延缓疾病的进展。但是这些药呢，都是需要长期的甚至终生服用，而且在注药过程中来讲，要根据反应不停的调整来剂量。当然我们说仅仅我们说了刚才是药物治疗，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一种先进的这种更重要的有进一步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血栓下肢静脉曲张导致了肺栓塞，肺栓塞反复发生，最后导致了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也就是所谓的四性肺动脉高压。那么对于肺动脉高压，它其实根源呢就是肺动脉里的血栓把血管堵住了。那么我们除了吃药控制以外，除了吃的化血栓的药以外，还有一些打通血管的手术，比如说肺动脉球囊扩张术，包括呢我们还有的是肺动脉来的血栓剥脱术。当然肺动脉血栓剥脱术的话，对于成熟的中心要求的非常高，那么只有在北京的大中心来讲才能够进行胸外科和心胸外科的这种联合的这种肺动脉的血栓内膜的剥脱术，常常来讲每这个手术历时至少是4个小时。那么中间我们应该说国家卫健委重症好医院在4年的光景总共做了100例，这对手术来讲呢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整个高精尖手术。而肺动脉球囊扩张术来讲呢，其实在很多中心就可以开展，那么这些手段对于部分患者来说呢是非常有效的，但是选择的话呢，我们需要呢影像来评估，血液动力学参数和团队的经验来综合进行判断，并不是所有的来讲的叶段，并不是所有的肺动脉A8 A9 等等等所有的阶段来讲都需要扩张，每次扩张多少根，扩到什么程度，是要结合影像来评估，血液动力学以及团队经验来综合来判断。当前来讲呢，治疗肺动脉高压的药呢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精准，但是吃对坚持吃不乱吃其实才是关键。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话，说形态不好啊，请问术后肺动脉反流能引起肺动脉膏药高压吗？他应该是发错了哈，我应该这么理解哈，形态不好，请术后肺动脉反流能引起肺动脉高压吗？
0: 我形态不好，我还不知道是不是胸部心肌形态不好。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介绍一种特殊类型的肺脉高压的时候，就是介绍了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某些治疗肿瘤的药，比如说罗巴替尼，包括来讲的替尼类药物。那么它会导致肺动脉高压，这是在药品说明书当中明确书写到的这部分情况。那么碰到这种情况来讲呢，我们就要权衡利弊，这中间要考验我们的 MDD 团队。我们说肿瘤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全身的疾病，那么肿瘤本身的药物治疗，我们在充分保证肿瘤治疗药物疗效的基础上，我们心血管科团队包括我们说应该严格性来讲，就是涵盖心管内科、呼吸内科，我们说自身免疫科，包括肾病内科等，包括消化内科等等诸多我们形成的 MDD 团队来讲，来综合保证肿瘤患者使用替尼类药出现肺动脉高压的这个患者的管理，在我们要针对他不同的情况来加以不同的原因。

0: 来解决。
1: 嗯，
0: 这种情况其实蛮多见的，
1: 蛮多见哈。
0: 对，
1: 啊、哦，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我这位朋友说，请问哈，法四术后哈，这个肺动脉重度反流能引起肺动脉高压吗？
0: 法四患者来讲的术后患者会影响肺动脉高压的，但实际种肺动脉高压来讲呢，跟我们日常平常所说的肺动脉高压的原理呢不完全一样。因为法四来讲本身的话，这种脉起跨肺涉及到来讲四种机型的联合，
1: 嗯，
0: 那么我们做了之后的结果来讲，它其实它就要把它肺动脉变窄了
1: 啊，
0: 为主，这样的话它压力一定是高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手术本身来讲就是要达到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这种肺动脉高压的话来讲呢，我们可能并不倾向于我们积极的进行降，这就是用使用靶向药来降低肺动脉高压。尽管我们说法四的福特斯联症做完手术来讲的是属于异性肺动脉高压，但是这种异性肺动脉高压来讲的这种治疗和其他的那些肺动脉高压的治疗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因为这个手术的本身就是为了把这个肺动脉要把它缩窄，缩窄了之后来讲它自然这个口就小了。
1: 哦，说到了这个肺动脉高压啊，可能大家还会关注一个问题，知道怎么治了，那大家可能就会想啊，我治的话我能不能治愈呢？啊，那如果治愈的话我平均能活多久呢？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就刚才跟大家已经介绍过了，我们肺动脉高压的话来讲呢，其实要提高认识，
1: 提高认识，
0: 因为我们说内科疾病，真正内科疾病能够治愈的并不多，
1: 嗯，
0: 那么我们更多来讲的是关注于管理。那么肺动脉高压是一个慢性的进展性疾病，目前呢是没法来根治的，
1: 嗯，
0: 但是是我们更重要来讲的是叫做控制、干预和延缓。那么它的管理措施就是类似于慢病管理，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更重要的对于肺动脉高压来说，我们要说到的是要早期发现、进展加规范治疗，就等于长期的稳定生活。其实早期干预呢意义是比较大的，治疗及时呢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状。比如说对于先天心脏病，我们经常所说的三岁三十斤，如果在三岁的时候成功的进行了相应的内科的修补、外科的修补、内科的我们说补片的这种介入治疗，那么他的肺动脉压力就非常的少控制，
1: 嗯，
0: 那么可以明显的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部分患者可以恢复正常工作和日常的这种社交。肺动脉高压来讲呢，就是说然而由于这个病啊藏得深，误诊漏诊的很常见，如果拖到了我们所说的疾病的终末阶段晚期，治疗起来难度就会大很多，所以肺动脉高压本身不是不能治，而是不能拖，这十个字不是不能治而是不能拖，只要发现的早，治疗的及时，坚持随访，规范用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养成慢病，而不是把它等它变成疾病的，就是急性的发病，我们要把它变成慢病。
1: 哦，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我又再次问了一遍，然后专家呢也又再次来解释了一遍哈，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得非常之清晰了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你好，女性46岁，心采呢就是有点反流，平时应该注意什么？
0: 首先我们说46岁，那我们来讲呢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判断病情的话，首先作为彩超提示有异常，我们第一反应是要进行心血管科疾病的筛查。
1: 嗯，
0: 我们的疾病筛查来讲，我们的病史采集涵盖着危险因素的控制。
1: 嗯，
0: 因为作为所谓吸烟、饮酒、糖尿病、高血压、肥胖，那么这些危险因素的这种情况，包括女性长期口服避孕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会询问相应一些症状，活动以后的胸闷、气短、心悸。进而我们进行血压的测量，然后心脏的查体以及其他我们相关的疾病的一些查体。
1: 嗯，
0: 那么我们会发现最早的心电图的检查，如果心电图的检查没有什么异常，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存在，所谓的危险，我们心血管科常见的危险因素的存在的话，单纯的我们所说的轻度的二尖瓣反流和轻度的三尖瓣反流， 无需特别关注。
1: 嗯，明白了哈，其实专家已经说的非常的清晰了。
0: 嗯，
1: 我个人觉得哈，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来进行这个就诊，很关键哈。现在不妨呀，就是我在平时的节目当中也会说，出现问题之后，大家首先想到上网上去查，查来查去，然后第一呢把自己吓得够呛，第二呢好像还分了，哎，好像也没啥事儿，但实际不是这样的哈。有问题及时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进行一个精准的、权威的一个判断很重要。那在您接诊的这么。

0: 度的病患当中哈，我想问一下邢老师，是不是也有我刚刚上述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哎呀，说老师，我在网上看了，他不是这样说的呀，会有这样的吗？
1: 对，这样的情况来讲有很多。现在在这个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呢，我们面临着主要的情况，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的话，也经常使用 AI 来进行我们的工作的辅助，比如说帮助我们查找一些论文啊等等一些情况。但是呢，我们要有清楚的要知道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也在反思我们临床医生的工作。我们临床医生的工作最大的情况是什么？是我们通过有目的的筛查手段，应该说有选择性的、有针对性的问诊。同时来讲，最重要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进行相应的体格检查。AI 不能够替代人手的体格检查。通过体格，就如同跟大家讲个例子啊，我们有一个50多岁的男性，就是我上周门诊看了一个病人。他呢表现为疼痛来讲大概有3天了，那么疼痛时间是总是在疼。那么这个病人来讲呢，他到网上查了，他的家属呢非常紧张，说我们家老爷子他有高血压，又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吸烟，这次是不是得了心梗？但是这个患者持续疼痛的时候呢，他疼了很多天，他吸气以后会明显疼痛。我们在体格检查的时候一发现，当暴露胸部以后发现这个左侧的就发现了明显的带状的那种簇状的呈疱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茎秆的带状疱疹。那我们说我们做了一个普通心电图，心电图发现来讲心电图没有抬高也没有压低，那么就是一个带状疱疹。这就是我们查体的重要性。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查体的目的是为了那么缩小范围，缩小我们辅助检查的范围，进而达到用最小的经济代价来获得最大的获益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我个人反思，临床医生的经验丰富就在于我们的通过我们的问诊来通过获得我们更多的查体的线索，通过我们查体的获得阳性体征来进一步缩小我们辅助检查的范围。这样来讲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来获得最大的获益。
0: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肺动脉高压的相关问题哈。说到了这个肺动脉高压哈，那这个问题又来了哈，就是肺动脉高压能不能怀孕哈，那这种病会不会遗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其实肺动脉高压来讲有一类呢是可遗传性的肺动脉高压，它其实是有明确和家族相关的。它呢，但是这种肺动脉高压是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来判断的，但是大多数的类型是不遗传的。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呢跟大家所提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妊娠啊会本身呢就会加重肺动脉压力，因为它血液循环量大嘛。它肺动脉高压的患者怀孕对于母体和胎儿来说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强烈不建议患者怀孕。有研究表明，就是怀孕期间肺动脉高压患者死亡率能高达30%到50%。如果肺动脉高压患者有怀孕计划，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非常慎重的评估，不能够自行决定。这实际上是我们对于所有这种肺动脉高压患者有生育需求的育龄妇女来讲的忠告，因为死亡率非常高。
0: 是这样哈。那第二个问题哈，这种病会不会遗传呢？
1: 这种病来讲呢，我们说绝大多数肺动脉高压是不会遗传的，但凡有一种遗传的话来讲，是通过基因可以来检测的，比如说 BMPR2 基因突变所导致肺动脉高压，这种来讲呢是能通过基因检测进行筛查的。
0: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您好，室上素日常注意哪些呢？
1: 室上素日常注意哪些？首先我想知道来讲是目前处于哪个阶段，是室上素没有进行手术，还是室上素已经进行了手术？如果室上素已经进行了射频消融治疗，那么尽管我们刚才说心血管内科疾病很少有治愈的，但是实上性心动过速行射频消融手术以后，反而是我们心血管内科唯一能够治愈的疾病
0: 啊，
1: 尤其是房室结折返性的心动过速，也就所谓 ARRT， 在我们进行了成功的射频消融术以后，它就被称为治愈了。那么这种治愈的话， 它是不需要特殊关注的，不需要特殊药，也不需要特殊干预措施。所以说这位听众所说的食上素需要关注什么，我想知道的是在哪个阶段，是我食上素不需要做手术，还是说已经做完手术了？如果在术前，我们想说的是问题，我只能跟大家提供一些我们医学上的这种信息，也就是食上性行动作素它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
0: 明白。
1: 那我们都知道手术来讲呢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我经常来讲在门诊跟我的患者说，任何手术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它要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手术的必要性，一个是手术的迫切性。如果说这个患者食上素发作的时候伴有晕厥、黑蒙、胸痛、呼吸困难，或者是伴有血压下降，这中间五个参数当中任何一个，那么食上性心筋过速的射频消融手术

0: 么相应的这种需求，比如说有些时尚素它的心电图会有明显的改变的，那么我们在招工啊，包括在体检要，比如说像它入职的这些要求的话，它非常要求正常心电图，我们可能要提前做手术。如果没有这些要求，对于疾病管理本身而言，发作的时候没有晕厥、胸闷、呼吸困难，发作的频率，比如说一个患者的时尚素，我10年才犯一次，犯的一次的过程当中，我没有晕厥、胸痛、呼吸困难，经过我自己的手法，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抠嗓子，憋气，然后来讲呢，拿一个热水冷水盆把脸往里一扎，刺激迷走神经兴奋，迅速就得到了缓解。那么这样来讲呢，我们认为这个手术可以观察，手术可以延迟。
1: 好，非常好的一期科普节目哈，也非常感谢邢老师的这个做客哈，我觉得今天讲的非常的棒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邀请邢老师继续做客节目啊。
0: 好，感谢您邀请。
1: 好，咱继续交流。那么要和大家说声再会，时间关系哈，咱就不打扰专家太多的时间，因为还有后面还有工作上的一些安排。回听回放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即将新闻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阳光暖暖的午间，电波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期待中有我的关怀在围绕左右。老年聊天室，中老年人的精神家园。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开每一天。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赛轻松，凉茶一碗消烦热，岁岁平安乐融融，大暑吉祥安康。今天呢是星期四，又开始了我们今天的快乐模式。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04318581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首先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1: 你好，陆平老师。
0: 哎，你好，是刘叔叔哈。
1: 我上个礼拜不知道什么毛病，这电话唱一次掉一次，唱一次掉一次。我今天再试试运气吧。
0: 哎，好嘞。
1: 我还是唱上周那个大灯殿。
0: 好，那您现在开始。
1: 开始啊。哪样现在？
0: 现在声音可以。

信仰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大暑炎炎，热浪翻，福寿安康万事全，清风常伴心舒坦，笑口常

0: 好，看来这个电话还是有问题哈，刚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仍然掉线了。那么特别感谢刘云生叔叔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而且特别支持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唱的这一段京剧《大灯殿》，它是传统的京剧剧目，是一出折子戏。剧中讲述的呢是薛平贵得代战公主之助，攻破了长安，拿下了王允，魏虎自立为帝。后来呢，他想斩魏虎，又欲杀王允，经王宝钗苦劝使赫免，又迎请了王母共请团圆的一段故事。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吴斌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刘先生，上午好。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是吧？
1: 对。
0: 哎，欢迎您。今天要演奏什么曲目？
1: 今天我演奏一首《西边的海岸》。
0: 西边的海岸，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啊，我今天我要吹着我来听你的小一段故事啊。
0: 哎，好嘞。
1: 好嘞。

0: 日。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那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首《惜别的海岸》。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非常的熟悉。而最广为人知的版本呢，就是由龙飘飘演唱的。此外还有江蕙的闽南语的原版，以及岳云鹏等一些歌手翻唱的版本。那龙飘飘的普通版本流传是比较广的，收录在1987年6月份他发行的专辑当中。声音是非常有高的，不转换假声是龙飘飘演唱的一个特色。江蕙在20世纪80年代演唱的是闽南语的版本，后来又改编成多个普通话的版本，让我们很多内地的歌手都翻唱这首歌。我有过你的眼泪。那
0: 龙飘飘的版本、
1: 哎，对，龙飘飘的版本是我们大家最熟悉最常听的，后来再有呢就是江蕙的版本了。江蕙的版本是闽南语的。
0: 哦，
1: 嗯，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1: 哎，那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感谢陆军老师啊。
1: 哎，没事，好，再会。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旋律非常优美动听，可以勾起很多人回忆的一首歌，叫《惜别的海岸》。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云南的听友是吧？嗯，
2: 是的。
1: 好，欢迎您。今天要唱什么歌？
2: 今天我清唱《木棉花的春天》。
1: 木棉花的春天，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好。一漫漫，雾漫漫，盼万花开花叶落，等候。等候，我在等候，我让我痴痴地空等候，花下的叮咛，我从来没忘记过，花下的誓言，我们永远永远不忘记过。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你不再爱我，你的痛就是我的痛，你的微笑就是我俩的欢乐。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你要离开我，我知道，因为我知道。

满盘万花开花一落，等候等候，我在等候。华夏的叮咛我从来没忘记过，华夏的誓言我们永远永远不分手。别说了，别说，别说你不再爱我，你的痛就是我的痛，你的微笑就是我俩的欢。

0: 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你闭嘴都爱着我。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演唱的非常深情，而且这首歌是比较触动人心的一首歌哈，很好听。那感谢您的参与。
0: 好，再见。
1: 哎，好嘞，我们再会。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带给我们的一首老歌《木棉花的春天》。这首歌是2006年台湾版的苦情剧《木棉花的春天》当中的主题曲，它承载了无数70后和80后的回忆。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才艺展示呢从下周开始我们会转到周一和周二为大家视频直播。那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哈，都能够相互的转告，我们的才艺展示的环节将改在周一和周二的10点到11点，千万别忘记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
2: 世界有多少有点变动是吧？
1: 哎，对，我们才艺展示是应很多听众朋友的要求啊，因为周末有的人都挺忙的，那我们就把节目时间改在周一和周二，主要是就是方便大家。
2: 嗯，大家对这那个台里对就这个才艺展示也挺重视啊。
1: 哎，是的，是的，
2: 嗯，
1: 主要是大家也很开心。
2: 这是咱们拳头节目，是大人节目。
1: 谢谢您的夸奖。
2: 今天唱一段评剧吧。
1: 好嘞，
2: 小女婿选段啊。
1: 好，
2: 洞房，这个小女选段，这个这是
1: 洞
2: 房。
1: 嗯，好，那您现在开始。
2: 杨香草变成了

痛心恨之恨，二爹娘奉天台神破坏我和天仙美满的婚姻，他只顾贪财利就罢。

出卖我一生幸福美好的青春，他们未必我下落家，他把方法都用尽，爹将我关在房中，不许我见人，哭的我嗓子发干，人是不信，硬把我抬上轿，哪管我把魂，罗长芳小小年纪又混又横，罗寡妇老封建他又损又淫，二十担的彩礼钱呐，就买了我的命。他说是为干活才娶我过门，像这样封建婚姻我绝不能够容忍，我想逃到恩脖子也不甘心，我本想到罗家和他们拼命，罗长芳年纪小，我才放了心。我出家填写歌，准要把我恨啊，我想草岂不做了负心的人，罗寡妇说我死是罗家鬼活是罗家人，真叫我心里愤恨，我宁做田家鬼也不做罗家人，我想逃但等这三天回门，我回家去找妇女主任，我坚决和罗家打离婚，我与陈贤哥做夫妻，我们情投意顺，那在今生不如愿，我死也不甘心，我越思越想越愤恨。

0: 岸边，东方明。好，谢谢。
1: 非常非常好听啊，真是把我们带到了剧中的情节里面。哎，特别好。嗯，千万别忘了周一周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0: 好，哎，信号咋样？
1: 挺好的，非常完整。
0: 信号还可以是吗？
1: 很好。
0: 这个信息他这如泣如诉的大唱是。
1: 哎，真是特别好听。
0: 他是当时配合那个新婚姻法的宣传出了这么一部小戏。
1: 嗯，而且这一段是整个剧目最核心、最经典的一段。
0: 啊，对
1: 呀，抒情，抒情的。
0: 主任，女主人公嘛，一段唱嘛。
1: 嗯，好，
0: 好了，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哎，谢谢高叔叔。
0: 好嘞，
1: 好，我们再见。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给我们带来的一段评剧《小女婿》选段《洞房》，这是比较核心的抒情选段。当年呢是由韩少云演唱的，他是配合新中国的婚姻法的宣传一个代表性的名段。剧中的背景呢就是杨香草被父亲强行嫁给年仅11岁的小女婿罗长芳，拜堂之后啊独自坐在洞房当中，满是悲愤与不甘。开篇杨香草变成了什么人，穿新衣坐洞房叫人痛心。他痛斥了封建的包办婚姻，明确地表达宁做田家的鬼也不做罗家的人，决心要等三天回门的时候就找妇女主任去打离婚，和自己的恋人田喜重聚。那么这段唱腔呢，是从一个舒缓的情绪逐步地推向了激昂，最后以鸡叫三遍东方发明而收尾，把人物的反抗情绪层层地递进并展现了出来。高叔叔的这个鸡叫哈，学得非常形象，很好听。好，那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上午好。
1: 哎，你好，是郭先生是吧？
2: 是的。
1: 嗯，
2: 我先给陆平老师点赞，给高老师点赞。 啊，
1: 啊，谢谢谢谢。嗯，
2: 南锣会道啊，厉害。
1: 嗯，声音还好。
2: 对，我今天我给我、我今天我就不唱了，我带一个俺们群的那个何红霞，她唱《故乡情怀》。
1: 好嘞，安徽安庆的是吧？
2: 对，是的。
1: 嗯，好，那我们请出何女士。
3: 好，
1: 哎，
3: 谢谢。
1: 你好，你好，何女士，上午好。
3: 你好，主持人，上午好。
1: 好嘞，唱《故乡情怀》是吧？
3: 嗯，是的。
1: 嗯，那您现在开始吧。
3: 嗯，好，我播放班证。
1: 好嘞。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何女士，歌唱的不错啊，悠扬的歌声也唱出了浓浓的爱意和亲情，非常棒。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节目才艺展示从下周开始改为周一和周二了，欢迎您积极参与。
2: 好的，谢谢陆平老师。
1: 好嘞，那我们再见，郭先生和女士，
2: 谢谢，
1: 再会。
2: 哎，
1: 好嘞，感谢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故乡情怀》，这是一首饱含草原故土眷恋的思乡歌曲，有很多歌手都演唱了这首歌，那其中流传比较广的就是葫芦小峰的原唱的版本。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3: 哎，陆平你好。
1: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3: 哎，现在声大了，刚才我听这么小呢。
1: 是吧？
3: 现在声大了。嗯，
1: 现在把您的电话接通了就大了。挺好的。
3: 我的信号挺好的。
1: 嗯
3: 嗯。我今天就是81快要来了，我今天唱一首暂时的第二故乡。
1: 好嘞，挺用心的哈。好，那您现在开始。
3: 唱的也不好。嗯，
1: 没事。
3: 行。嗯。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啸，人都说咱胆儿小，远离大

上了道，我们就把你爱牺牲。陡峭的悬崖，陡峭的悬崖，汹涌的海浪，高高的山峰，宽阔的海洋，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海水绕海洋，人都说咱胆儿慌，山上不长一棵树，全是那石头和茅草。啊，勇敢的战士在山上，紧叫着荒岛变模样，搬走了石头，捡起了硬棒，栽上了松树，放牧着牛羊。啊，祖国，亲爱的祖国，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国。

0: 行，谢谢陆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这歌有点高，是不是？
0: 行，反正我就
1: 就是喜欢唱。其实唱歌是一个好习惯。
0: 嗯，身体健康。
1: 对，真是，然后心情愉快，是吧？
0: 对对，我没啥事，然后自己在家。
1: 太好了，好，那谢谢您的参与。
0: 谢谢啊。
1: 哎，好，别忘了我们下周一、周二才艺展示。
0: 听着了，听着了，
1: 好嘞，
0: 我都听着了，
1: 好嘞，谢谢，好，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再会，好，感谢来自合龙的听友刘志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战士的第二故乡》，这是一首中国的军旅歌曲，创作于1963年，作品呢是取材于张焕成在舟山东福山岛守岛期间所撰写的诗歌《以岛为家》。后来沈亚威和向同采风期间改编了谱曲，沈亚威在返程的军舰上完成了整个歌曲的创作，顾松民呢是在同年的81建军节全军的文艺汇演当中首唱。歌词是以海岛环境为背景，通过了云雾漫山飘、搬走那石头这样的一些描绘，来让我们感受战士改造驻地的这种实践，将东福山升华为祖国的象征，以第二故乡为核心，连结成戍边生活与家国情怀。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陆平，你好。
1: 哎，您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今儿唱什么歌啊？
2: 这首歌叫《我从高原来》。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送你一片雪域净土，让往行来；送你一段深情历史，让心感慨；送你一生平淡生活，幸福万代；送你一句古老名言，善待未来；给你一片苍茫大地，让梦热带；给你一段玛尼诗文，让心去猜；给你一生，给你一座古德拉宫，用心朝拜；给你一只空旷牧歌，纵情献来。我从高原来，我从高原来，捧出高原人炽热的情怀，仰如藏布江，深情的表白，古老的传说流传到现在。我从高原来，我从

带来高原人善良和豪迈，喜马拉雅山千年的等待，献出我的爱放歌，万呀万里外，送你一匹绝育净土扬梦醒来，送你一段深情历史扬心感慨，送你一生平淡生活幸福万代，送你一句古老名言善待未来，给你一片苍茫大地让梦热带，给你一段玛尼诗文扬心取材，给你一座布达宫迎新朝拜，给你一只空旷牧歌从青天来，我从高原来，我从高原来，捧出高原人炽热的情怀，雅鲁藏布江深情的表白，古老的传说流传到现在，我从高原来，我从高原来，带来高原人善良和豪迈，喜马拉雅山千年的等待，献出我的爱放歌，万呀万里外，我从高原来，我从高原来，捧出高原人炽热的情怀，雅鲁藏布江深情的表白，古老的传说流传到现在，我从高原来，我从高原来，带来高原人善良和豪迈，喜马拉雅山。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叔叔，今天唱得很成功，信号也非常配合，很好。
0: 我这些就把窗跟前也不敢上别场了，窗跟前还行。
1: 哎，今天信号真的挺好的。好，谢谢您叔叔。
0: 谢谢。
1: 嗯，知道我们的才艺展示时间有改变是吧？
0: 知道，刚才你播了。
1: 好嘞。
0: 周一和周二。
1: 对对，太好了。好，那欢迎您参与啊。
0: 我没事，我今天听广播呀，这台我昨天不得落的。
1: 天天听是吧？
0: 嗯，天天听。
1: 好，谢谢您的支持。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宁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具有草原风的经典歌曲《我从高原来》。这首歌是2012年发行的，是在雨禾的首张专辑《雪莲花》当中发行。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那么特别感谢华冠、韩老师、会飞的鱼还有金龙等啊，很多人都给我们的节目点赞，也关注了我们的直播。那欢迎大家积极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好，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8888。你好，
2: 陆平，你好。
1: 哎，你好，张叔叔，上午好。
2: 好、
1: 哎
2: 哦、好。
1: 嗯，
2: 快到八一了。
1: 哎，
2: 唱一首军旅歌曲。
1: 好，
2: 军人本色。
1: 军人本色，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哎

一缕军装是最普通的颜色，花好月圆的时刻，你不会留心我。我的红帽会在远方默默闪烁。

我也还是我。假如一天风雨来，风雨中会显出我军人的本色。

硝烟散尽的日子，你不会留心我。我的故事会被歌声淹没。

你不熟悉我，我也还是我。假如一天风雨来，风雨中会显出我军人的本色。

我也还是我，假如一天风雨来，风雨中

0: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叔叔，嘹亮的歌声很有气势啊，真有军人的感觉。
0: 嗯，好，谢谢陆平。
1: 好，感谢您的参与，
0: 谢谢，
1: 别忘了从下周开始我们才艺展示改为周一周二。好嘞，我们再见。好，感谢长春听友张成宇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军旅歌曲《军人本色》。那这首歌它的原唱呢是阎维文，曾经多次在央视的舞台演唱这首歌。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这首歌被用作致敬一线医护人员的赞歌，也描绘了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奉献与危机时刻的担当。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啊，以简单的语言刻画了军人群体在和平年代的无私奉献和在危难时刻的英勇无畏。其中风平浪静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和花好月圆的时刻你不会留心我，成为标志性的段落。好的，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问候8581599。你好，
2: 陆天老师好。
1: 哎，你好，徐女士，上午好。
2: 我的感觉是大学陆天老师实习时间啊。
1: 好，您最好清唱吧，伴奏的声音都不太清晰。
2: 这是实啊，我现在吃辣菜就是在伴奏的。
1: 啊，好，
2: 一曲红尘啊。
1: 一曲红尘，好嘞，那您开始。
2: 我来唱这一首曲，再给我当我的姐姐样子吧。
1: 嗯。

爱上你，想到你，嘴巴发酸，发过泪，谁的难免有伤口？人生。

照见那老花一溜溜，才知那花季的真贵呀，花花水。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0: 嗯，好。好，那谢谢徐女士。就是您唱歌的时候啊，是用话筒是吧？
1: 不是，
0: 用伴奏带是不是用话筒？这个话筒总要碰到音箱，叮叮当当的这样的声音可能影响效果。还有就是这个伴奏带还是有杂音，声音不清晰。就是您唱歌的声音也不清晰，是伴奏带的声音也不清晰。
1: 我不是
0: 整个听起来都是乱乱的。
1: 我是拼音开个，拼音开的伴奏。
0: 嗯，
1: 我拼音开个。
0: 嗯，全民 K 歌的伴奏是吧？
1: 我站着可活着，我超高兴，我这人在站那么要站稳一点哈。站着病床病慌，这慌忙一堆事啊，不管人家嘛。
0: 嗯，看来可能您的电话信号还不是特别好，所以你看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也是有点断续，不太清晰哈。嗯，
1: 信号不好。
0: 嗯，对，信号差一点。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谢谢罗天老师啊。
0: 哎，没事，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一曲红尘》。这是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哈，是2015年制作发行，以国风美学为基调，融入了化蝶、千年等一回等古典的意象，通过人生这杯酒、落花流水来串联世事无常的主题，同时呢，也强化了情感浓度，在离别愁绪当中提炼出风景依然你最美的坚守，结合了婉转的旋律，又形成了对红尘百态的艺术化的关照。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哎，是陆平吧？
0: 哎，是我。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哎，好。
0: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年轻的白杨。
0: 好的，年轻的白杨。
2: 校园歌曲。
0: 校园歌曲哈。好，那好，先出谜语。
2: 哎，
0: 嗯，
2: 身长七寸，肩头黑心，走路弯曲，步步留痕。这是一种学习用句。
0: 好嘞，那开始唱歌吧。
2: 好。校园的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早晨你迎着彩霞，傍晚你闻着夕阳，啊，年轻的白杨，吸吮着大地的营养，吸吮着大地的营养，啊，年轻的白杨，树叶沙沙响，年轻的白杨，你好像对我讲，要珍惜时光，珍惜时光，珍惜时光。我们是年轻的白杨，我们是未来的栋梁，枝叶上捧出朝阳，根茎里伴着星光。啊，年轻的白杨，

0: 年轻的白杨，树叶沙沙响。年轻的白杨，你好像对我讲，要珍惜时光，珍惜时光，珍惜时光，珍惜时光。谢谢，唱完了。
1: 嗯，好，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青春的气息哈。好，那下面揭晓谜底。
0: 哎，身长七寸，肩头黑心，走路弯曲，步步留痕，这是天敌。
1: 好嘞，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校园歌曲《年轻的白杨》。它又名叫《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校歌。在1980年的时候，时任原北京广播学院团委教师刘天礼，他找到了学生叶延斌，要合作创作一首歌。二人以校园里的白杨为意象，结合了当时学子对于知识的强烈渴求，对青春时光的珍视，完成了这部作品，同时也拿下了当年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创作的一等奖。1982年向全国推广，成为广为传唱的年轻经典，在2015年经过学校章程核准，正式成为了校歌。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就没有时间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怎么
3: 说都是他帮的，
2: 慢点。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人活一世，吃苦没什么不好的，它能让你更好的珍惜甜的滋味。忍耐没什么不好的，人生需要等待，没有沉默就难有爆发。平凡没什么不好的，能够每天感受生活的美好，就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妥协没什么不好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容忍别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失败也没什么不好的，只要摧毁不了你，只会让你更坚强。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

0: 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 185-4314-1019，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好，来迎接尾号为603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军老师。
0: 你好。
1: 啊，我那个有一个问，有一个困惑，想要问问你。那个，我非常就是非常困惑，因为我因为也是一个感情问题嘛，就是我今年31，
0: 嗯，
1: 然后我喜欢一个女人，那个50多了，是我俩年龄比较差距，但这个人特别的好，是我。就一直在追他，
0: 嗯，
1: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同意，
0: 嗯，
1: 啊，就一直追他能有2年多了吧，
0: 嗯，
1: 啊，但是现在他，啊，就是我俩也，他也同意了，
0: 嗯，
1: 同意之后呢，但是，嗯，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有我的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说我，说他就是不能，就是说不能长久呗，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俩感情特别融洽，
0: 嗯。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女性呢，她不怎么同意，
0: 嗯，
1: 但是她的意见就是说，这年龄太小，那个她因为差距太大，她不想，
0: 嗯，
1: 不想耽误我的青春呗，说这意思，
0: 嗯，
1: 完了，但是我经过我的就是一片痴心去追吧，
0: 嗯，
1: 然后她也同意了，同意之后，但是我想问问肖军老师，就是说我俩，他们都说就是做不了长久夫妻，那你说我俩感？你说我跟他处这样可以吗？
0: 好，那我先问你几个事儿啊，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做那个中，因为我的情况是什么呢？哈，
0: 嗯，
1: 我是一个盲人，就是说一个那个中医按摩师，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因为我呢，就是说当今吧，这个社会吧，我就是找也想找一个女孩，但是说的我处了几个女孩，但是说他们都不是真心的。你知道吧？
0: 嗯，
1: 那所以说完了，我因为这个女的特别善良，也特别好，
0: 嗯，
1: 所以说她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她人家就
0: 你是怎么结识她的？
1: 因为我是在那个就是文艺吧，这个女的是爱好文艺的。
0: 爱好文艺什么意思啊？
1: 她就是那个，比方说爱唱歌了，爱跳舞了。
0: 不，我问你是怎么结识她的？
1: 有的时候我也去，就是上广场啊，或者溜达了什么的，
0: 嗯，
1: 就这样认识的。
0: 上广场还能认识这么一个人？
1: 啊，这个人绝对是这个人，绝对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
0: 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想知道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啊，我们俩就是在那个广，因为我也爱好文艺，
0: 嗯，
1: 就唱歌嘛，唱歌认识的。就是他吧，就是也是那种，就是那个爱好唱歌啦，或者是说。就乐队，一个小乐队里头的。
0: 嗯，他是做什么的？
1: 他就是搞婚礼啦，或者是哪块那个婚庆啦，
0: 嗯，
1: 去他们这个一个团儿，知道吗？
0: 嗯，
1: 他的啊，
0: 嗯嗯，说。
1: 然后呢，他就是爱好这个啊，他是干这工作的。
0: 哦哦哦。
1: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他这就是说，嗯，评剧啦，
0: 嗯，
1: 是二人转啦，歌曲啦，
0: 嗯，
1: 都会。然后非常优秀，而且非常善良。
0: 嗯，他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1: 啊，他是丧偶的。
0: 哦，他的孩子多大了？
1: 他的孩子也都不小了，也都，年龄应该是和我恍惚了都。
0: 啊，那你们俩的事儿，他的孩子知道吗？
1: 啊，咱们双方都不知道，我的家人也不知道。
0: 嗯。
1: 所以说吧，就是我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说我和他，就是现在已经处了1年多了，一二年了。
0: 嗯。
1: 我们俩现在就是说都分不开，
0: 嗯，
1: 我也分不开他，他离开我。 一开始的时候他绝对不同意，你知道吧？因为他就说咱俩年龄根本不一样嘛。然后我说不行，我说那个他对我是有意，但是说但是他不想去祸害我，就是说不想通过我的青春，你知道吧？但是我是一直就是死对乱打的那种，我就确实我真心爱他，我不是说我也不是说扯淡，你知道吧？我确实我真心爱他。
2: 那你爱他什么呢？
1: 啊，
2: 你爱他什么呢？
1: 我爱他的一片善良啊，我爱他对我好，而且对我关心的特别的那什么呀，而且就是说这个人特别的善良，心眼特别好。
2: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他五十几了。
1: 啊，他今年五十八岁。
2: 五十八岁。
1: 啊。
2: 然后你是那个。
1: 我三十一。
2: 三十一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再过十年呢？
1: 再过十年，他六十八呗。
2: 嗯。
1: 是吧？我四十一呗。
2: 嗯。那个时候，他可能这个不愿意唱了，也可能不愿意跳了。
1: 啊，不是。
2: 甚至听着，甚至需要你去照顾了。
1: 啊，
2: 你愿意吗？
1: 我想过这个问题啊。
2: 嗯，
1: 他也问过我。
2: 嗯，
1: 他说以后你这么追我的话，我到七十八十怎么样？
2: 嗯，
1: 知道吧？你我七十八十的时候，你年龄可不是，你也不是那么太大。
2: 嗯，
1: 但是我说了，我说我就愿意陪着你到公园啊，或者是，反正我就是无论指定是不能变，你知道吧？
2: 嗯，
1: 因为我从里，因为肖阳老师我。你跟你听我跟你多耽误两分钟啊。
2: 嗯，
1: 我同龄的人我处过两个，
2: 嗯，
1: 非常伤心，知道吧？
2: 嗯，
1: 可有一个和我处了一对，然后他就另外和别人处了，也没告诉我。
2: 嗯，
1: 完了第二个呢，这个人确实他是给我也介绍的，给我完了之后，完了那个人智商不全，
2: 嗯，
1: 完了我就没同意。
2: 嗯，
1: 另外一个呢，他这个人就是说就是各方面都特别好，长得呀，包括身段各个方面，最主要的我看的是这颗心，知道不？他心地特别善良。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俩在一起，你觉得就是主持人你的看法哈，能不能长久？但是我朋友当中，有的人说我俩不能长，啊，说你
2: 这个能不能长久？不好说，
1: 啊，不好说。
2: 别说你们这年龄差27岁，
1: 啊，
2: 就是你们年龄相当，我也没有办法来说你们是否长久。
1: 是是是，
2: 是吧？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一句实话，首先说你们的感情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并且为你们祝福。
1: 啊，
2: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要在一起的话。你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要远远比普通的情侣之间要多很多。
1: 啊，对呀，对呀。
2: 如果你们啊有这个准备，如果你们能够啊，就说所有的问题都有个很好的准备，并且遇到突发的问题你们都能够很好处理的话，
1: 啊，
2: 你们做好了各种准备，并且遇到问题我们也能够很好的处理的话，那你们就往前走。
1: 啊啊啊！
2: 嗯，
1: 啊。那谢谢老师，我想在这说几句哈。
2: 啊，
1: 第一呢，我的父母也不知道。
2: 嗯。
1: 然后我家人，他的家人也不知道，因为他就两个女儿。
2: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我刚才说了，你们要遇到比常人多太多的问题了。
1: 错。
2: 首先来说，你们两个人这双方家里，
1: 啊，
2: 就很难接受。
1: 是吧？
2: 对。
1: 我知道这些吧，我的父母肯定是不能同意。但是他的女儿也不能同意，但是我想在这说一句什么呢哈，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说他的家人也好，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是说在一起这么不能公开，也不能像说的啊登记啊啥的那种，可能都不太大，知道吧？因为这个的话，因为在社会上来讲，
2: 我刚才说了，你不用说这些啊，我刚才说了。说了你们要在一起的话将会面临着很多很多的困难，
1: 多问题，
2: 对，你们要做好这个准备，你们也需要去面对。
1: 啊，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说你要是做好准备了就可以往前去走。
2: 对，
1: 如果要是没做好准备，完了意思就是另当别论，是吧？
2: 对啊。
1: 哦，
2: 嗯，
1: 杨，那谢谢你。
2: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
2: 哎。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到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2: 好了，迎接尾号为175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我这个信号不太好，你能听清楚吗？
2: 你现在还行，说吧。
3: 啊，我是这么事儿，我现在家庭有点琐碎事儿，我想麻烦您咨询一下。
2: 嗯，说吧。
3: 啊，那个我和我媳妇儿是属于那个怎么说呢，我们结婚以前，就结婚之前吧，我岳父他们对我的事不同意，但是呢他这女方坚持着一路，我们一路走来就结合了，但是呢结合到现在呢，我媳妇对这个老人就我哥俩好像我老大对我们的关心不够，理解他不理解的事儿，总在我跟前，但是不跟老人这个争执这事儿，跟老人就是说好像老人对那个我弟他们要啥，要那个有关心的要多些，
2: 嗯，
3: 付出也多些，对我们呢好像关心的少一些，他心里头好像始终有这个劲儿。我们俩平常嘛唠嗑说话都挺好的，只要一谈到老人，就是说起这个事儿，保证发生不愉快。因为我是老大呀，我作为老大来讲，我就得有个样，就比方说从家的角度讲，我作为老大，我不得有一个表率作用。但是呢，他就认为我好像是有点那个，说是。就好像说傻子的，不知道好赖，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我现在是没法整了，现在就是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我想问问你这个事怎么办。
2: 那我问你，那你理解你爱人的这种想法吗？
3: 肯定不理解，这是。
2: 好，那我告诉你啊，你这种不理解的话，你们俩 只要谈到这个问题，肯定会发生矛盾。为什么？因为说两个人在一起能够交流，一个前提就是理解，理解对方。你爱人，咱们说，如果没有你的话，他和你父母没有任何的关系，对吧？对于他来说，嫁到你们家了，他会认为父母对两个孩子应该是一样的，不偏不向的，对吧？所以作为他一个外人来说，他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他挑这个理，那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你说对吗？
3: 这个对是对，但是
2: 如果你要是
3: 我怎么去化解这个事儿，我想
2: 如果你先你要想化解这事儿，你得先去理解，知道吧？就像你包饺子，你一定得先和面一样。你如果说对他连一个最基本的理解都没有的话，恐怕你没有办法和他交流这事儿，你更没有能力去化解这个问题，是吧？
3: 是，但是现在这种情况，问题我们就是，你看平常感情都挺好的，我不想这就是在家里头老跟他争吵，让外人看笑话。但是吧，你这有些事就说了这个事儿了，说一说到老人就不愉快了。他就是我弟这念书念大学，我呢是说在这现在打工呢，就没文化。他呢马上也接触成家，也要买楼，这啊就农村涉及到这个事，就好像他心里头。总感觉老人为我弟弟付出的多，为我们付出的少，他就始终是今天一给我打电话了，又来的就
2: 好了。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要是对他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解的话，你改变不了这个问题，明白吗？
3: 不，我理解他，你也，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说，我理解了理解，但是你说这是怎么就化解？像我不能说今天这个事儿。我困扰挺长时间了，我老让你打电话了。
2: 好了啊，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啊。
3: 嗯，
2: 如果你真正理解他的话，那么你就对他不会有所埋怨；如果你理解他的话，你就对他不会有所指责。你要如果对他没有埋怨和指责的话，你们俩在聊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僵。这是第一个我要和你说的啊。
3: 嗯。
2: 第二个，你爱人，咱们说。他现在并没有对你父母怎么样，并没有直截了当的去找你父母，或者和你父母说什么，也没有什么不尊敬的行为。他发一发这样的牢骚也是无可厚非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这么做是希望你能够对他更好，你能够对他们家更好一点。如果你要能够做到对他更好，对他们家也非常好的话，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能够化解掉了。最重要的是你得自己长能耐，知道吧？比如说啊，你父母现在供你弟弟读大学，给你弟弟买房子，那你告诉他无所谓，明天老公给你挣200万，他不会有这种埋怨。所以咱说这个吧，是一个并不是说和你抬杠，我只是想和你说什么呢，想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就得自己去长能耐，自己去长本事。
3: 是不是？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我是说为家庭的付出，我这是兢兢业业的。
2: 不是要你付出兢兢业业，还得要看你实际效果啊！你每天都兢兢业业的，一个月就挣2块钱，白扯，没有用。
3: 是，
2: 对吧？你要把这几点做好了，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些问题了啊！
3: 好，
2: 好，再见。哎，
3: 哎。
0: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

0: 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来订购，买五瓶睡眠宝送一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706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哎，那个夏江，我想那个帮让你帮我分析一下，就是我和现在我老师兄弟这些事儿。我老公吧比我大6岁，我是36岁，结婚14年了。然后吧，我就现在我就感觉，因为咱俩以前吧感情一直都特别好，他对我也特别关心，然后就最近这1年左右吧，我就感觉他没有以前关心我。然后我也跟他说过，但他就说婚姻生活就是这样，哪有就说像你想象的那么浪漫呢？我说其实也不是说什么浪漫，最起码的关心应该有吧，就说一天一个电话也没有，然后我给他发短信他也不给我回，然后回来的时候反正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就在他那屋玩电脑，也不是玩电脑，他就是上网吧，因为他是炒股票的嘛，他一些关注一些那个时事政事那些方面的事儿，然后跟我也没有什么太多沟通。然后啊，我觉得还有就是每天就是比方说我回来他回来，我想看看他电话，电话的通信记录什么都没有，都给你删了，然后我就感觉特别奇怪，而且也不跟我一个屋，在一个屋晚上。因为他说他得，因为明天没炒股票嘛，他得看一些那个股票行情的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我就想问问您，是他确实是心变了呢，还是说我期望的值太高，还是说我现在有病啊，就是抑郁啊？我就现在
0: 你做什么工作？
1: 我是开饭店的。
0: 你觉得你们俩一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一年之前也没有什么事情，我为什么这么老怀疑他呢？因为我老公呢比较优秀，然后呢我还挺在意他的，然后就在10年以前吧，就说他单位旁边就是有个好像是有个女同志对他特别好，但是他没接受，但是那女同志对他特

0: 特别好，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所以说我的心里吧老是耿耿于怀，一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想起这事儿，一有什么事儿我就想起这事儿，所以说嘛我就特别的关注他的行为啊。他现在吧特别对我也特别反感，他就说我就说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他身上了，你应该让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孩子身上，因为孩子吧还不用我管，嗯，就说孩子从小就奶奶管，我就一直就上班没有时间管，所以说我就合计是不是我把那精力也确实是用在他身上用的太多了，你说我怎么能把这个精力能分散一下，因为如果说他要说什么事儿没有，
1: 首先我跟你讲这么一个道理啊，
0: 嗯，
1: 如果他有什么事儿的话，你这么查是查不出来的，这么看是看不住的，恐怕这
0: 他也跟我这么说，
1: 恐怕这个道理你应该能明白，
0: 我明白啊。
1: 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要没有这些事儿的话，你这么看会让他非常非常的反感，
0: 嗯，
1: 对吗？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换一句话说呢，无论他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这么做都没有啥用，
0: 是，我也知道没啥用，但是我就挡不住。
1: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老天爷谁也没有办法对你。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那你偏偏去做，那谁也劝不了你，谁也没有办法。
0: 我就控制不了自己，我就要我说，我想问问你，我是不是现在有病啊？我是不是应该看看医生去？
1: 你如果想看医生的话，这是好事儿，啊，
0: 是不是？
1: 你可以去看。但是在看医生之前呢，我先给你几点提示，或者说给你几点建议。
0: 嗯，
1: 刚才我说那个道理你都明白了。其实我们人明白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不按照那种道理去做呢？
0: 对呀，
1: 因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用这种道理时刻的去提醒我们自己。
0: 嗯，
1: 道理明白，最重要的是应用。
0: 嗯，
1: 你看那些体操运动员也好，跳水运动员也好，
0: 嗯，
1: 啊，一个动作，他在比赛场上做的游刃有余，
0: 嗯，
1: 那种动作我们都做不了，
0: 对，
1: 那为什么他也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就做不了呢？
0: 嗯，
1: 他一个动作，他要经过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甚至几百万次重复的训练，
0: 嗯，
1: 才能够把一个动作定型。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也要不断的用我们明白的明白的这种道理一遍一遍的去提醒我们自己。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鲁迅先生迟到了还在课桌上刻了一个早，是吧？为啥呢？要用这个字儿时刻的来提醒自己，是吧？
0: 嗯，
1: 这个雍正皇帝因为脾气不好，在自己的书房里面还写下了戒急用忍这四个字，时刻的提醒自己。所以我们也要用这种道理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提示我们自己，所谓修心修行啊，这是第一个。
0: 嗯
1: 啊，第二个，你老公有人喜欢他啊，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0: 嗯，
1: 你如果作为一个女人来说，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的话，恐怕你就不剩下什么了。
0: 嗯，
1: 啊，第三个，
0: 嗯，
1: 当你发现啊，你发现你老公说了说，婚姻就是这样的，你肯定不赞同是吧？
0: 不赞同，
1: 嗯，
0: 因为以前就不是这样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现在就应该有责任去改变这种状况。换一句话说，
0: 嗯，
1: 怎么把你老公吸引到你的身边来？你应该琢磨的是这个事儿。那如果你要什么都知道的话，你不就成了圣人了吗？
0: 嗯，
1: 这事儿你得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品，一点点研究，一点点去实验。
0: 哎，我就是爱生气。其实吧，我要不生气吧都挺好，但我就是这事儿我想不通的时候，我就跟他无名发火就生气。然后呢，他也不吱声。但是呢，像换了以前，我要生气，他肯定过来哄我。但现在人就是不哄
1: 你。你总生气，总生气，谁能天天哄你啊？一个自行车。
0: 明明是他不对。
1: 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呀？如果你在两个人感情世界当中一定要分个谁对谁错的话，那你就离这份感情已经渐行渐远了。
0: 我老跟他说，我说如果说你不做让我怀疑的事儿，我能怀疑你吗？
1: 啊，
0: 我说那
1: 这个事儿就没法说了，啊，
0: 没法说。
1: 对，
0: 嗯，
1: 什么叫做怀疑的事儿啊？这是你自己的尺度，你自己的标准。
0: 那我怎么能分清，就说他骗还是没骗我呀？
1: 这些都不。

0: 重要。
1: 不重要吗？婚姻当中这些不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我就怕我被他骗了。
0: 你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力去拴住这个男人，有没有这个能力让这个男人围绕在你身边。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你就不能怨天尤人了，只能说自己没有这种能力，对吧？
1: 嗯。
0: 你做生意的，你肯定知道，同样是买卖，有人挣钱，有人不挣钱，对吧？为什么呢？挣钱的人，人家有挣钱的能力，你
1: 对
0: 没有这个能力，你挣不着钱，你怪谁呀？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啊，你刚才我提示你了，你想的是怎么样的拉近和这个男人的距离？女人，有人说是水做的，
1: 嗯，
0: 有人说以柔克刚，不见得说能克所有的刚，但是
1: 嗯，
0: 恐怕你现在只能按照这种方法去做，去努力。
1: 嗯，好，
0: 好吗？
1: 好，
0: 再见。哎，
1: 谢谢，谢谢。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0: 来迎接尾号为6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夏天老师吗？
0: 你好。
3: 哈、啊，是我是吧？
0: 是你，你好。
3: 啊，我有点困惑呀，我想跟你聊聊。
0: 您说。
3: 那个，我是跟那个我儿之间呢闹矛盾，最近整的挺僵。嗯、我所以说，我都说，他也说赌气话，我也说赌气话。他说的那个他们家吧，他离婚说我搅和他家离婚，又说我那个豁了他们妻离子散、
0: 嗯，
3: 所以说我心里很不平衡，很不平衡的。最后我也下狠话。
0: 他为啥这么说你啊？
3: 啊，因为那个他家吧，他媳妇是花钱如流水呀，挥金如土。他家两个孩子，
0: 嗯、
3: 就是挣多少钱也剩不下。
0: 嗯。
3: 所以我始终我看不惯呢，我还没在他跟前儿。
0: 嗯。
3: 所以他家都是大手大脚的，
0: 跟你要钱了，
3: 实实在在的我都
0: 跟你要钱了吗？
3: 没有啊。
0: 没有啊。
3: 嗯。
0: 那咋的？你看不惯，你天天说人家还是咋的？
3: 啊，看不惯我有时候我就说我儿子，但咱不能说儿媳妇啊。我说他，我们娘俩都整呆了。
0: 那你说你儿子也不至于说弄得妻离子散呢，家破人亡啊？
3: 不是他这样的堵弄我，他跟我说他，
0: 嗯，
3: 他说你那个啥事儿都管你那个啥事儿都参与，完了怎么地，
0: 嗯，
3: 所以我最后我也下狠话了，
0: 嗯、
3: 我说从此以后咱天涯海角各据一方，你永远不许登我家门。我也不跟你说了，我也不跟你讲了。
0: 嗯，
3: 我觉得我说的话是不是有啥错误的地方没有？
0: 没有，
3: 我都问问您。
0: 没有，
3: 没有啊。
0: 对，这是你的权利。
3: 啊，是啊，
0: 嗯、
3: 我不能那个在你看他们吧，咋花钱如流水，但他对我冷如冰霜，所以我在这些方面。我就很纠结。
0: 你这样的母亲，别人没办法不对你冷若冰霜。
3: 啊，你说怎的？
0: 你看我连我和你说话你都不好好听。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70多了。
0: 70多了，跟谁在一块生活呀？
3: 啊、跟老头。
0: 啊，几个孩子？
3: 两个。
0: 那个孩子跟你咋样啊？
3: 那还行。
0: 还行啊，
3: 其实他跟我吧，
0: 你觉得以后等到你老了动弹不动那一天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谁能去照顾你？
3: 他不可能照顾我。
0: 谁能去照顾你？
3: 啊，谁能照顾我？我也说不好、啊、
0: 你看没，就是你啊，这个人啊特别的自以为是。
3: 嗯、啊、
0: 就是我说完一句话你其实都听见了，然后你说啊老是啊，这样呢是什么呢？你这个人特别有心计，特别有自己的主意和你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其实说句实话啊，你儿子结婚了，如果他不管你要钱的话啊，人家组成了一个家庭，你这叫干涉别人家的内政和生活。你告诉他节约啊，告诉他这个好好的生活有错吗？没错。但是呢他只要是结婚了，他有自己的家庭了，你再告诉他就没用，就晚了。要能教育的话，你应该从小就教育他，那时候管用。长大了你再去扯这个，其实是做无用功，也没啥作用，而且对人家也是一种干涉。最后的结果是啥呢？是你和你儿子整得这么生分。那你觉得你做的这事情有意义吗？或者你做的这样一个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好事吗？你到现在为止你还在这个啊，一肚子的理由，一嘴的词儿，我不知道你这嘴还能硬到啥时候。你现在不把儿子撵走了吗？我看看你心里边永远就不想他了，我这么不信呢？然后还说自己这么做对或者不对。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你看看你的这个邻居们，看看你的这个姐妹们，人家和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人家和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不羡慕吗？
3: 你说完没？
0: 说完了。
3: 说实在的，我儿子是从小是最好， 跟我就一直到现在，就是啊，

0: 最近这二三年吧，就是完全就是听从卖方的话，我的话根本他就不听。
1: 你说的这句，你说的这句话哈，第一个没有任何的理由和根据，第二个其实这句话说的挺不讲理的啊。为什么我这么说你啊？如果你儿子从小最好，你记住了，别人是改变不了他的啊。从小最好的话，别人怎么改变他呀？那方说他就听了，那为啥他听别人不听呢？你以为你儿媳妇儿专门就挑拨你儿子和你的关系吗？他为啥要这么去做呀？你说的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要么是你自己想的想象的你儿子挺好，要么就是其实你儿子不咋地，只不过你没发现，要么就是这两年你自己做的太甚了。
0: 我们不跟他在一块过，我们
1: 是啊，跟人你要跟他在一块过一个礼拜都过不了。
0: 哼，
1: 你自己心里比我还清楚。哎，我就问你啊，现在你儿以后不来了，你这辈子就不见他了？
0: 我不能见他了。
1: 哦，好，啥时候你再想见他你再给我打电话，否则你就这么快快乐乐的生活呗。 再见。一位听友叫梦回青春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前一段时间给家里老人买了您推荐的德国原装进口的鱼油，美国的神经酸，一样买五盒，感谢工作人员。微友闲云野鹤说，校长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都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

0: 啊，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迎接尾号为8210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向向老师。
0: 你好，
1: 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就困惑的问题，因为啥？我跟刚才跟导播我也说了，
0: 嗯，
1: 为啥呢？我在2013年年底前吧，突然间就是得的双侧股骨头坏死，
0: 嗯，
1: 在我在得病期间呢，因为啥呢？我父母都去世了，就剩一个哥，完事还有一个侄儿，一个侄子，
0: 嗯。
1: 但是我有病期间说来话，就我这个三个亲人都没过来看过我。
0: 嗯、
1: 我呢是离婚的，
0: 嗯，
1: 没有孩子，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呢，我又检查出来就是肺癌。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是有一处回迁房子，
0: 嗯，
1: 现在还没有下来，没下来呢，我就想。就是跟你咨询一下，如果我就是不在了，这个房子就是我哥、我侄儿、我侄女他们可以分完我的房子。
0: 按照法律的规定是有，但是你可以自己立下遗嘱，然后来处理这个房子，
1: 是吧？我为啥呢？我就是常听你这个节目，为啥我早就想打这电话？我现在说话这什么是喘气啥都费劲吧。
0: 现在谁来照顾你啊？
1: 我就一个人，低保。
0: 有人来照顾你吗？
1: 没有。
0: 你找过社区吗？
1: 找社区，社区说了，那就是讲话了，照顾你一会儿一时行，你要是真住院啥的，这个我们社区没有这个责任。
0: 嗯嗯嗯。你跟你这哥哥和你这侄儿怎么处的关系这么糟糕啊？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父母在世前，因为我们家不是哥四个嘛，
0: 嗯，
1: 就是窝里斗，老窝里斗，就是把感情都打伤了。现在呢，我大哥也没了，我弟弟也没了。
0: 那你他们没了，他们家的孩子们也跟你也不走动，不来往。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没钱了找我这个叔了，那天没病钱没钱了都找我这叔，我有病了跟他们找他们就不理我了。
0: 咱这么说啊，我们吧不管是谁啊，不能够把自己说的像圣人一样。换一句话说呢，你们关系这么糟糕，我觉得也不可能都是什么你哥你侄儿的原因，这里边也有你自己的问题，是吧？现在呢，我想跟您说什么呢？不用去想说自己百年之后这房子到底该怎么办，人也不用有那么大气，也不用总记那个仇啊。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你应该哈，咱们说不管咋说，你侄儿也好，还是你这哥哥也好，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联系。然后呢，有一些事情啊，曾经的过往，谁是谁非，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他们说开啊。如果说不需要的话，就让他翻过去，一切重新开始也行。我总是觉得哈，你们身体里边流着部分相同的血液，总比别人强吧。这个时候就不用再去较那个劲，是吧？我不知道你的这些亲戚知不知道你目前的身体情况。
1: 不知道。
0: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目前的情况告诉你这哥和你的侄儿，好吗？
1: 嗯，行。
0: 好，再见啊！哎，
1: 嗯，
0: 好了，迎接尾号为8151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您好。
0: 嗯
2: 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感情的事情。
0: 嗯，说吧。
2: 我就是离婚也能有十来年了，
0: 嗯，
2: 完事也是总有朋友给介绍，介绍总是我总是处几天我就够了，就是没有勇气一直处下去，完事总是这也不合适那个也不合适的，就好像自己心里、
0: 啊、
2: 自己心态好像有点那什么吧，变态那种感觉似的、
0: 啊、
2: 跟谁处好像都处不来，
0: 嗯，
2: 就对那个婚姻就感觉 就好像抱着一点希望都没有的那种感觉。
0: 你多大了？
2: 我今年48。
0: 因为什么离婚呢？
2: 嗯，好像是跟以前。
0: 怎么叫好像呢？你因为什么离婚？这不能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吗？
2: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外面有，就是有他以前处过的朋友，就是说这初恋又捡起来了。
0: 嗯，
2: 我感觉我自己好像是第三者，就是不能容那事儿，完就离婚了。
0: 嗯，你离婚几年了？
2: 现在能有8-9年了，将近10年了。
0: 8-9年你处了几个呀？
2: 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没有，就是说的给介绍，就是来来往往的，那倒挺多，但是都没有一个可心的。
0: 那没有可心的这事儿不奇怪。
2: 是吗？
0: 对。那继续去遇呗，这事儿不能强求啊。
2: 是，反正感觉接触几天熟悉了，就感觉不是我要找的人，就感觉就不行了。
0: 嗯，那这不
2: 感
0: 这很正常，这不是就不叫变态啊，这是很正常的啊。就像你上饭店要个菜似的啊，然后一吃两口觉得不太好吃，那就不吃了，这不正常吗？
2: 完，我就感觉就是周边人的人，我就是好像挺在乎，我就感觉。我自己心里就合计，出这个也不行，出那个也不行，是不是这个我自己本人不行？我就总感觉是这样似的。
0: 你吧，先想一想自己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啊？
2: 嗯。
0: 然后吧，这个问题咱也不能说条条框框的哈，都规定好了。但是呢，大概齐的，你应该对自己有一个了解，就是自己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和你在一起生活合适。然后，如果说不搭边的，那就干脆就别扯了，也别看了，是不是？另外呢，这事儿呢也急不得哈。还有，我就是刚才我和你说的那话，那处两天觉得不合适，分开了，这再正常不过了，别把这个当一回事儿啊。
2: 那现在我就是能有跟，就是说我是一年的同学。能相处，反正就是能有1.5年的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是没什么结果。
0: 嗯，
2: 我感觉他也不太上心，我也不太上心，好像是双方好像都是怕自己，就是说挺上心、挺努力的，他最后好像都像受到伤害那种感觉。
0: 那你总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那你还处对象干啥呀？
2: 但是我还挺喜欢他的。
0: 嗯，喜欢他就好好的去珍惜。
2: 但是他也不说，哎呀，那你像咱们都是结过婚的人，处了1年多，也没个结果，他也不张罗。我说这处不处，就感觉没什么意思呢。
0: 嗯，他不张罗，你张罗呗。
2: 那我怎么张罗啊？
0: 该怎么张罗就怎么张罗吧，你想干啥你就实话实说呗，对吧？
2: 完他还不说谎，你说也不。
0: 那你要想黄，你就说黄哈。
2: 他你说也不说，
0: 你不管他，管你自己啊！你自己想怎么样，你就往那方向去努力，往那个方向去做啊。
2: 嗯，
0: 比如说你想和他在一起的话，想和他结婚，那你就问问他张罗结婚的事儿是不是？然后有什么顾虑，有什么问题，咱解决问题。如果你想黄的话，那你就跟他提分手，你老等人家干啥呀？
2: 因为是他先追求的我，
0: 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2: 马上前一段时间，能有一个月了吧？他的前妻。就回到他住的那个房子，他说他那个房子是给他儿子，然后他说的也有他自个住，他就现在没地方住，他又搬回来住。完我说那你俩要是能服服，你俩就过吧，我撤出。他说的他还不跟他服婚，他媳妇呢也说不跟他服婚。完他们还在一起，在住在一个房间，我就感觉这事儿挺那什么的。
0: 那你还跟他处啥呀？
2: 就不应该跟他说了是不？
0: 这事儿没有应该不应该的，你问问你自己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能接受你就继续处，不能接受就拉倒。
2: 反正他说
0: 你别管他说，我总在跟你说你别管他说，你先管管你自己吧啊，好吗？啊，把你自己的想法弄明白了啊，我们再见。哎，
2: 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0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快点呀，胖墩儿，回家吃饭啦！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今天是大暑啊，大暑来临前后呢，是一年当中最热、农作物生长最快、最关键的时期，期盼今年是一个丰收年。
1: 却只有对你才想按下暂停键，你是我的分享。
0: 啊，最热的时候，您家今天的晚餐吃什么呢？今天很多朋友吃面条，吃饺子。那您家晚间的餐桌上也可以把食谱啊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正处于三伏天当中啊，平时这个饮食呢要注意这个饮食安全。另外呢，在大暑的时候啊，咱们北方啊也可以从现在就开始贴伏标。
1: 下午上影片，唯独想为你配上旁白，习惯了一个人看心。
0: 那今天中午在单位的时候

0: 时候我们做了炸酱面，哎，有鸡蛋卤，有这个肉酱的卤啊，非常的可口，配上黄瓜丝儿，还有香菜末，哎，如果爱吃的朋友还可以加点辣椒油啊。那您家晚餐如果这样来做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蛮简单，而且这是比较快手的晚餐。
1: 别人不懂也不必猜，只有对你才会坦白。
0: 只不过最近啊，这个雨水比较频繁，最近黄瓜的价格在市场上感觉有点高啊，3.9块、4.9块啊，很常见。这个黄瓜的品质如果好一些的，可能会更贵一些。那你看，在大暑的时节啊，在伏天当中，北京呢，北京人他们爱说头伏饽饽，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现在不知道怎样了，那北京啊，以前呢，人们还在街上经常做这个冰镇酸梅汤来卖。每逢伏天，人的胃口就不大好。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里，面食呢，就是开胃解馋的东西。
1: 今天走过第几个街角，看见云层裂开一道光。
0: 在这样的时节，吃面这种饮食的习俗，史书上早有记载，就至少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以前呢，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啊，夏天呢胃口不好，入伏的时候正好是刚收完麦子，吃饺子就属于改善生活。那二伏天吃热汤面，可以让人们的身上发汗，去除体内的潮气和暑气。三伏天呢，为什么要吃烙饼和鸡蛋呢？就是说让人们趁着农闲啊，来补充营养，强壮体魄，来进行这个秋天的收获，好有体力。

另外，北方吃的一些传统食物，还有喝莲子汤，它呢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在做粥的时候往里放一些莲子，还有青草豆腐。这里所说的青草豆腐，不是真正我们吃的平常的豆腐，它是由仙草、甘草这些用来清热解毒的草药，经过加工和处理做成豆腐啊这样的。一种样态，放凉之后就可以吃了。还有呢，山东的朋友啊，喜欢在这样的时节来喝羊汤，哎，叫喝属羊。哎，像山东枣庄地区吃伏羊的习惯，和当地的农事啊、气候有关。咱们北方东北这边也可以在这样的时节喝点羊汤。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0: 那孟彤在接下来的时间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咱们中国人比较爱吃的各种粉。哎，南北各地啊，你看像米粉、河粉、土豆粉、宽粉、米线啊，真是五花八门啊，各有风味儿。但是如果说到最有江湖气、最够味儿啊、最能让人吃一口就念念不忘的，那可能就是四川的肥肠粉。
1: 听见你是我的分享，遇到例外
0: 确实啊，长春很多川菜馆子很受朋友们的欢迎。那你看像这个，如果说到川菜馆子当中，很多朋友一定要点酸辣粉，那肥肠粉您是否总点呢？很多人吃过爱吃，但是不知道这四川的粉啊到底特殊在哪儿，为什么这肥肠粉呢是属于四川独有的味道，它跟别的所有的粉类那到底是差哪儿呢？
1: 一个人开心爱，却想为你描述每颗心的姿态，却感觉陌生却又自然。
0: 先说说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四川的肥肠粉啊，根本用的就不是普通的米粉。咱们北方呢吃的粉哈，还有外地的米线，大多呢是大米做的。可是四川的肥肠粉呢，正宗的标配是纯手工的红薯粉，也叫红苕粉。哎，这个勺子怎么写呢？草字头下面加一个召集的召啊，它念勺，叫红苕粉。那它呢和全国所有粉类最大的区别就是，大米粉的口感是软糯很滑，容易软烂啊，也容易断。但是四川的红薯粉它是不一样的，它是靠这个红薯淀粉千百次的揉揣摔打出来的，像正宗的老手艺，粉团要反复揉搓上千次，直到这个粉团啊变得细腻紧实了，韧劲儿十足了，哎，才合格。

所以呢，您吃肥肠粉会发现它晶莹透亮啊，而且呢，久煮也不坨，哎，嗦粉呢很过瘾，哎，有韧劲儿。最绝的是它特别的吸汤，别的粉啊挂不住汤汁儿的味道，可是四川的红薯粉能把肥肠老汤的这种鲜香啊、麻辣味儿啊，还有卤香啊，全都锁在这碗粉当中。打破所有设防的存在，不管风雨不太微。这也就是别的粉永远复刻不出。

0: 来的口感。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啊，有关于肥肠粉的来历，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四川的肥肠粉呢，它并不属于现代的网红小吃，它是正经的百年老味道，最早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成都双流白家镇，所以呢，老成都人叫它白家肥肠粉。
1: 习惯了一个人看星海，却想为你描述每颗星的姿态。
0: 那最早的时候，镇上的老百姓街头挑扁担的小贩儿啊，卖的东西啊，就有这种肥肠粉，一锅老汤，拿着手工粉，现漏现煮现卖，啊，猪肥肠呢，经过清洗，慢火卤煮，搭配啊，他们自家做的这种红薯粉，一开始呢，就是街头的平民吃食，老汤慢熬，后来呢，大家觉得好吃，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火遍了整个四川，100多年传到今天，已经成了四川非遗级别的传统小吃。
1: 唯独你是我想发出的声音，你是唯一的接受频率。
0: 如果到四川去旅游，不吃一碗肥肠粉，不算吃过地道的成都儿。那很多朋友又好奇了，说这正宗的四川肥肠粉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是用肥肠做的，却感觉不到一点腥味儿，也不腻，越吃越香呢？这就要来说说它的制作流程啊。第一步就是熬汤底，那一碗粉的灵魂全在汤。正宗的肥肠粉绝对不用清水煮，汤底是猪筒骨加上新鲜的肥肠，文火慢炖4-5个小时以上。很多外地的做法呢，就是只煮肥肠不熬骨汤，味道就比较单薄。那四川老店的汤是肥肠的汁香，再加上猪骨那种醇厚，它们融合在一起，不用太多的调料，就足够能熬出这种汤的香味儿。
1: 不管风月，不谈未来，只是此刻想让你明白，这世界我看到。
0: 之所以呢，有些人怕肥肠，就是怕腥怕腻。但是正宗的四川肥肠要经过反复的翻洗啊，搓盐、揉面粉、焯水啊，去掉油筋，去掉腥气，慢卤7-8道工序。那多余的肥油去掉啊，但是也不能全部的去掉，还要保留那么一点儿啊油脂来增加香味儿。
1: 可心的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正在和您聊四川的肥肠粉啊。我们说到这个红薯粉啊，其实呢它是特别讲究火候绝活的，就真正的老店它用的粉都是现漏现煮。那不知道咱们的朋友们谁呢吃过这种现漏出的粉条，它和咱们买回来那个干条经过泡制之后再烹饪，那味道那是绝对不一样的。我说的这个话啊，懂的人才懂，就是像揉好的红薯粉团放进特制的漏勺，漏粉的时候呢，高高举起，轻轻的抖动，这样的粉条就是一条条均匀的落进滚汤当中。现漏的粉条呢，味道绝对是，美味，无法形容。应该了结局，如真实的精华在这。啊，一到形容吃的时候，它怎么好吃啊？就觉得语言相当的匮乏，怎么办呢？朋友们，还是继续多读点书哈。来说这个煮粉条呢，讲究三沉三浮，火候必须精准。

少一分呢就是夹剩啊，多一秒呢又会过于软烂，所以说啊，这是个技术活，是个经验活。煮出来的粉条是透明的，筋道爽滑，是机器做出来的粉完全比不了的。还有呢，就是看这个肥肠粉要进行调味点睛了。出锅之后呢，怎么加调料啊？加上一勺秘制红油啊，要加花椒提味，撒上葱花香菜，配上四川专属的苏黄豆、酸豇豆。这时候啊，这个粉的很弹韧的口感，汤的鲜味儿啊，肥肠的那种很糯的感觉，黄豆的那种脆脆的啊，油炸黄豆我们知道非常的香，还有爽口的这个配菜啊，合上这么一碗，你看简简单单啊，层次呢超级丰富，我觉得配上米饭一定是超级下饭的，如果说光吃粉觉得吃不饱的话。咱们北方朋友吃的粉吃的米线啊，是需要扎实饱腹的，南方米粉呢吃的是软嫩的口感，四川的肥肠粉呢吃的是主要就是入味儿啊，越嗦粉越香，越吃越上头，风味气质也不太一样，它不是纯麻辣，是当中有麻辣鲜香醇啊，五味平衡，可以做红汤重口，也可以做清淡鲜香的，就是老人小孩也适合吃，那四川小吃最迷人的地方啊，就是烟火气。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现在呢，咱们正处于一年四季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儿，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啊湿气入侵我们的体内，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去除湿气非常关键，并且呢三伏天儿也是冬病夏治很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么有句话叫三伏吃姜全年安康，这个说法正确吗？咱们之所以倡导朋友们在三伏天的时候吃姜，是因为姜是性温的食物啊，能够达到一定驱寒保暖的效果，而且呢能够有效的帮助身体逼走体内的寒气啊，让人体的阳气生发。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啊，适当的吃点生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毛孔扩张，排汗量增加，有效的缓解疲劳，起到一种兴奋提神的效果。虽然说三伏天吃姜好，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姜。那适合吃姜的是哪些人呢？啊，首先呢，胃口不太好的人可以吃点姜，因为生姜的辛辣味儿能够有效的刺激人们的味蕾，起到开胃健脾的效果。生姜当中的辣味素啊，能促进消化啊，增强人们的食欲。长期待在空调房当中一直不出汗的话，其实很容易导致出现头疼的现象，也容易呢让湿气入侵体内。所以如果您是长期吹空调的话建议大家最好适当吃点生姜，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空调病。那在夏天，很多人还喜欢吃冰凉的西瓜，还有冷饮，家里的冰箱里储存了很

多的冰淇淋和雪糕吧。对于胃寒的人来说，那吃多了就容易出现胃疼的现象。那朋友们如果胃寒了，就吃点生姜来改善吧，能很好的缓解这种症状。很简单，就是如果感觉要出现风寒感冒的趋势啊，就煮上一碗红糖姜茶。哎，那由于体内这个寒气入侵了，引起了风寒感冒啊，用姜茶来对付它还是比较有效的。那稍后呢，在一首歌之后再来说说啊，夏天吃姜也要来看体质。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刚才孟彤和大家聊到了吃姜的事儿，那下吃姜也要看体质，大家要注意一点，吃姜并不是所有人都合适，而且也不是说多多益善。如果呢，热性体质的朋友不适合吃姜，阴虚的人也不适合吃姜，因为阴虚的人容易生燥热。像平时啊，手脚心总是很热的朋友，那在夏天呢，您就不必要吃那么多的姜。还有呢，有一句俗语说，早吃生姜赛过人参，晚吃生姜犹如砒霜。就是说我们在吃生姜的时候啊，最好呢，是选择在早上来吃。大家还需要明白一点，生姜本身属于温性的，可是生姜的皮呢又属于凉性的，在吃生姜的时候最好不要把皮丢弃，这样可以保持生姜药性的平衡，发挥整体的功效。如果担心上面会有一些存留的泥土啊，就用刷子仔细的把它刷洗干净。

三伏天适合吃羊肉啊。刚才呢，孟彤也和大家聊起了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只是提了一嘴啊。为什么说在伏天吃羊肉好处多呢？就是排汗排毒在这个时节特别重要。吃羊肉就是以热制热啊，帮助身体排毒，把冬春身体里内的湿气啊帮助驱除。羊肉它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夏天适合来吃这种肉类，它能够提高人的身体素质，能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夏天吃羊肉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降火，也就是采用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比较好，不要没事啊，总是来进行烧烤。煮羊肉的时候少放食盐，那加点这个葱姜也要适量，因为羊肉本身就是温性的，还要避免辛辣燥热的佐料。清炖的方式做羊肉清爽还不油腻，注意饮食搭配很重要。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提醒大家有这样一点，说羊肉和醋一起吃容易伤人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有些朋友可能是在做羊肉的时候，喝羊汤的时候，想加点醋去除膻味儿，但是醋它呢也是性质甘温，和羊肉一起来吃容易生火动血，对于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人啊，不适合加醋一起来吃。

同时吃羊肉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不太适合您，阴虚内热、口干舌燥、容易失眠心烦的人不适合，湿热体质不适合。另外呢，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肾病、冠心病这些慢性疾病的人不适合这个天气来吃羊肉。在这样的天气，肝脏有一些疾患的人大量吃羊肉之后啊，会加重肝脏的负担。正在服用中药的老年朋友，本来还有口腔疾病的患者，也不太适合吃羊肉。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有朋友说，自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充满激情，斗志满满，但是现在觉得自己越来越佛系了，好像什么都无所谓。虽然感觉这样生活轻松一点，但是心里有点空虚，好像缺了什么东西。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梁永安的文章《我还没尝过樱桃的滋味》。走出麻木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它是在生活中进行的。我最喜欢的伊朗电影《樱桃的滋味》，讲的是一个叫巴德瑞的人面对生活很麻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于是他结婚了，但发现生活更糟。结婚并不能带来幸福，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想要自杀。他带着一根绳子跑到果园，把绳子挂上去准备上吊。他没有上吊自杀的经验，绳子一挂上去就掉下来，再挂又掉下来。他想了想，决定带着绳子上树，找到一根粗树枝，把绳子拴牢一点。结果他上树之后，爬着爬着，忽然觉得手边有什么东西软软的、湿湿的。他把这个东西放到嘴里一尝，是什么呢？其实啊，这是一棵大桑树，他吃的是桑树上结的桑葚。他以前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他吃了桑葚之后发现味道很好。就在那一瞬间，他明白了自然很伟大，世界很广大，有不同的滋味。之前自己被困在一个方向、一个空间里，过着一种封闭的生活，爱情、婚姻都无法让他对生活产生愉悦感。但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世界上有桑树、樱桃树，还有千千万万别的东西。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滋味没有品尝过，怎么能说活着是不值得的呢？不知不觉天亮了，孩子们上学，从桑树下走过，他还在树上。孩子们看见他，就笑着让他摘一些果子丢下来给他们。那些孩子接到果子高兴得不得了，又唱又跳。他一下子又感觉到人间很美好，打破了原来的无意义感。我们很多人一直都没有打破过封闭的生活，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尝过的滋味，所以你为什么要生活得很漠然呢？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丙肝好了后也有一部分患者是复发的。那么可能说到这个丙肝，大家可能是也听说过，在很多年前呢，是我们有一些病人是服用的仿药。那么这一份购药的途径呢，当时相对的就是说不是很规范，怎么来的这个渠道啊，或者是说通过朋友介绍啊，还有一些患者服用是不是按疗程啊，都不好说。当年早期的这一部分患者，后续如果不定期复查，出现复发的几率是有的。那目前来讲，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丙肝的药，都是在我们这个医保之内。医保这种之内以后呢，我们专科医生需要评估，需要给他做相关的检测以后制定治疗方案。所以现在丙肝药如果按医生的这种建议来服用的话，丙肝病毒复燃的情况很少，但是病毒检测不到了，已经清除了，不代表这个疾病完全治愈了。这个就要看你什么时候来看病的，你越早来看病，那么你治愈将来复发，将来病情进展的几率就会小。如果你已经到了纤维化、肝硬化阶段，即使是吃这些药物把病毒清除了，疾病状态不会说就停在这儿，甚至一定就会逆转，还需要定期检测。啊，病毒测不出来了，怎么就得肝癌了呢？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你丙肝治疗都晚了，病毒清除虽然是做到了，但是并没有完全能阻止疾病的进展。所以还是想说啊，无论是乙肝、丙肝，还是需要根据患者自己的个体化的情况，遵从我们专科医生的建议，定期来检测是最安全。
2: 好，定期检测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哈，希望大家一定要听话哈，要遵医嘱，要依从性好，这个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儿啊。说到了我们这个肝部的相关疾病哈，我们要说说乙肝啊。那乙肝主流的治疗的方案是什么？什么时候它需要启动这个治疗？对于百姓来说，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判断？
1: 是说肝癌的治疗吗？
2: 对啊。
1: 就是肝癌来讲的话，现在也是这个很常见了，很多见啊。虽然我们现在对健康，包括这个打乙肝疫苗啊，这个青少年乙肝的患者很少，但是之前感染过的成年的患者还很多，所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国家来讲，这个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这个很高的，所以这个治疗也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样一个人群。我们现在科室的这个患者当

0: 像免疫治疗的患者多。那么，关于肝癌患者适合什么样的治疗，也是个体化的这个评估，要评估什么疾病的病因导致的，你们机体的状态如何啊？一般状态如何，体能如何，还要评估各项的这个指标，肝脏功能的情况，凝血的情况，还要看你肿瘤的部位大小。有没有这个血管的侵犯？比如说，我们一看报告啊，门脉形成已经癌栓了。那么，随着这个血管，它就会出现肝内或其他部位的这个转移啊。所以，不是单纯看肿瘤的大小，或者是乙肝和丙肝治疗不一样，不是这样的。那么，肝脏的这个肿瘤一定也是需要做这样一个全面的评估。包括你的一般状态，还有这个年龄，还有家族史，还有这个患者之前接受过哪些治疗。其实我们现在医保政策非常好啊，而且我们有这个很多的针对肝癌的治疗的这种方法。除了手术以外，我们还有这个介入的治疗。介入的治疗也有什么超声下的介入，也有 CT 引导下的介入，还有放射的这种治疗治那个介入的治疗。另外呢，药物来讲有靶向的药，有免疫的药等等，很多都是在医保的这个报销范围之内。所以这一部分的患者不要觉得肝癌就是一个死刑，不是的，无论是早期、中期、晚期。都是会结合患者的病情，给予不同的方案啊，进行综合的这样一个治疗。
1: 那说到了这个治疗的方案哈，丙肝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丙肝来讲，它的这个病毒呢，啊，其实是虽然发现的这个比较晚，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医学家、科学家已经是发明了很好的抗病毒的这样一个药物，所以丙肝来讲。治疗药物相对来讲是简单啊，有直接抗病毒的这样一个药物，那么这个就是口服，也不用打针，疗程是根据患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药物呢种类也是根据患者的基因型啊，有一些是泛基因型，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型啊都可以应用的一些药物，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就需要根据基因型。这个就要根据我们患者所在的地区的这个医保和你这个能药物购买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决定。总之，丙肝有很好的抗病毒的药物，口服就可以能够达到清除病毒这样一个效果。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肝胆胰内科及介入科主任金真静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病毒性肝炎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三的全天，如果你有一些肝部上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一些交流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啊，把问题呢告诉我们，我们会请专家呢来有针对性的这个回复。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当然了，很多朋友就问到说，金老师所擅长的这种领域，我觉得这个领域擅长的太多了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是各种急慢性的肝病、妊娠期肝病诊断及治疗，尤其在肝癌的综合诊治、病毒性肝病的规范化治疗、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肝功能衰竭、重症胰腺炎等极为重症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的诊治经验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就不要错过了啊。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家族史大三阳，52岁，病毒五次方。该吃什么药？肝采无纤维化，无硬化。
0: 好，刚才这个患者他就说明他是有这个乙肝的这样一个家族史，而且病毒浮质也很高，可能是这个病情并没有太重，可能是肝功或者是这个彩超等等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应用抗病毒的药物啊，然后呢这个病情让他这个能够控制，或者是说进一步的更加的这种逆转是很适合的，所以建议这位患者及时的到这个专科医院呢，把这些检查的结果都要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个结果都是互认的，你无论是在我们本地，或者是说在外地做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带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参考你现在或者之前做的这个检查的结果， 给鱼这样一个评估。第一步。

0: 需要抗病毒的治疗。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需不需要加一些包括软肝的药，包括一些这个患者如果表面抗原比较低，甚至是有可能加上干扰素以后呢，有希望达到就前面我提到的那样的患者可能达到功能性治愈，这是我们更希望的。总之希望这位朋友及时来医院，不让他缓慢的不知不觉当中再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情况。
1: 说到今天的这个交流的主题，病毒性肝炎的相关知识科普哈，那哪些病毒性的肝炎长期发展会诱发这个肝硬化呀、肝癌呀等相关的情况呢？
0: 这个也是我们所特别这个医生也关注，我们来检查的时候就反复问这个患者有没有这个肝病的家族史。那么最常见的还是乙肝、丙肝啊，病毒性肝炎当中容易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当然了，刚才前面提到的脂肪肝大家也不要忽视，脂肪肝有一部分患者也会进展为肝癌。还有酒肝啊，就是长期饮酒啊，这样一部分病人进入到酒精性肝硬化也会出现肝癌。另外呢，就是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还有一些患者一看我定期检查只是这个肝功稍稍异常，然后再做进一步的 CT 啊、核磁啊检测，怎么就出现了类似肝硬化的这种情况呢？又不喝酒，其实我们一查有可能有一些病人出现了自身免疫性肝病导致的肝硬化，这一部分的病人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还有一个也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一组人群，药物性的肝损伤。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为了健康看很多的这种渠道的这个建议啊，这个药天然，那个药没有副作用，尤其是对这个中草药保健品，大家就觉得只能是对我们身体有益，殊不知有可能这些成分可能就会造成对肝脏的损伤。因为我们知道肝脏是一个解毒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器官，肝脏的这几个药物的这些成分很多都需要经过肝脏和肾脏的解毒和这个排毒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不定期检查，长期服用一些药物，很有可能出现药物性的肝病，可能出现肝衰竭，也可能会出现肿瘤。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不是没有乙肝、丙肝就可以，还需要注意刚才我说的其他的这样一些情况。
1: 好，来看我们的平台哈，这位朋友说是 1.9 亿加1，老师严重不？别的指标正常，用不用药物呢？
0: 1.9 亿加1，这个是只是这个病毒核酸的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只能是代表病毒复制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没有治疗的情况下，只能说病毒复制量不是很高，不代表病情轻与重。轻与重我们一定要做综合的判断，包括刚才提到的症状，还有我们的肝功、血常规、病毒的这个载量的同时甲胎蛋白、影像学、肝脏的弹性的检测，我们都要做这样一个评估，才能明确判断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到底是轻与重。举个例子，有一些病人，那么一来查的时候已经是肝硬化甚至肝癌，但是一查病毒量很低，这个时候可能患者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病毒不高啊，为什么到肝硬化肝癌了呢？它不是单纯靠这一个指标的啊。另外，如果这个患者病毒量低，是由于服用药以后进行检测是这个水平，那么就说明你现在服用的这个药，要么就时间比较短，没有完全抑制病毒。如果服药时间超过6个月甚至12个月，那么你这个药就需要调整，就需要更换或者是加药，所以不能单纯靠一个病毒载量的这个指标判断病情的轻重。
1: 好，不能通过一个指标来进行一个判断哈，得整体的来看一看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有乙肝抗体是不是100%不会被传染乙肝病毒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的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国家都给免费打乙肝疫苗，那也

0: 就是说让我们国家的这个下一代不再出现乙肝啊，这是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现在我们的数据也表明五岁以下的这个儿童这个乙肝的感染率是特别特别低的。那么我们打疫苗就是为了获得保护性的抗体，在这里想说我们的这个抗体只是指着保护我们的是什么表面抗体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往往是第二项叫乙肝的表面抗体。如果表面抗体它的这个值大于100，这个你看到这个数值大于100的话，那就对我们人体有一个很好的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如果是低于100，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什么做一些，可能是打一个加强针。如果低于10，那可能就需要什么，需要打0.16三针的这样一个乙肝的疫苗的注射。尤其是一些这个特殊的人群，就像比如说做这个保育工作，做餐饮工作，经常在外面接吃饭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医护人员经常接触患者的血液操作等等这些类的人群，还有我们的老年人，还有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淋巴瘤这类的患者，如果吃免疫抑制剂，比如说中药激素，这部分的患者没有产生乙肝的保护性抗体，就建议需要查2.5，同时打乙肝疫苗。所以再次强调，乙肝表面抗体才对我们人体有保护作用，它大于100万，它才具有更好的这样一个保护。好，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说老师啊，嘴苦啊，是与肝有关系吗？嘴里发苦。
0: 嘴苦呢，也是我们在这个门诊出诊的时候，很多患者的一个这样一个症状。那么这个口苦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这个胆汁的一些成分反流到食道以后可能会产生的这种口苦的这样一个症状，多见于什么胆囊炎、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啊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检查，那么就是最简单的可以做一下这个超声，看看胆囊的大小，看看有没有胆囊的结石，有没有胆囊壁的这样一个增厚。再一个呢，如果这个患者烧心伴有反酸水，还有更不舒服的胸骨后上腹部睑突下这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还是最好是再做一次胃镜，进一步明确是不是有这个食管反流的这样一个原因，既反流了酸水，也可能反流了这样一个胆汁啊。也建议这类的患者如果是症状长期出现，那么就需要到专科空腹做刚才我提到的这样检测。
1: 需要空腹啊，这个咱们记好了，你别吃饱了来，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检测可能就不那么准确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那查出这个乙肝呢、丙肝呢，家长啊、家人们呢需要做什么哈、啊？如何要做好防护？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刚才前面也提到了，我们乙肝的病毒呢有这种消化道传染的这样一个病毒，比如说得了甲肝和戊肝，因为它是经过粪口这个传播的，那么这一部分的患者我们最好是进行这个隔离，尤其是进行这个吃饭这种消化道接触啊，食物这个接触要进行这样一个隔离，尤其在急性期间经过这样治疗的话，那么他隔离以后不对家人造成这种传染啊。另外呢到医院探望甲肝、戊肝这些患者，那么这些这个家人或者亲朋好友们一定要要洗手，这个手卫生很重要，这样的话就防止我们手上接触到了一些病毒以后再接触一些食物啊，碰一些东西进入到我们消化道可能就会传染。那么乙肝和丙肝主要是经过血液还有这个性传播，包括刚才说的乙肝的妈妈会传染给孩子，所以家人来讲首先因为都是密切的接触啊，所以需要查一下乙肝的2.5，如果没有保护性抗体了， 也没有乙肝，那么就需要打乙肝的疫苗。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就是家人在一起这个生活，也不至于被传染上。在这里还要想强调一下，有一些地区的少部分人，这个家庭里有共用剃须刀，甚至是牙刷这样一个情况，这种是特别容易互相交叉感染啊，因为它这个血液会有接触，那么就会造成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的情况还是很多的。还有即使不是家人，比如说很多人去一些不是很正规的牙看牙，那么我们知道看这个牙的话，一个是需要去很多次牙，这个治疗的话往往它需要这个口腔会出血，那么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器械如果消毒不规范，我指的是一些不规范的这种诊所，也有被传染的这种可能性。包括做一些这个打耳钉啊、纹眉呀、纹身啊等等，这些的这个措施都有被这个传染乙肝和丙肝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输血来讲，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血液的输血的这个检测是非常严格的啊，乙肝丙肝的这种核酸都要在输血之前给予检测，那么在很早之前通过输血这种传染的得到的患者也有一些。所以家人大家不要觉得有乙肝丙肝的患者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全方位的隔离，不是这样的。我们日常的生活包括我们在一起办公一起用餐，这都是安全。
1: 好啊，以上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拿小本子记下来我们也希望大家按照专家说的去做，希望大家都身体的健康。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因为不小心会产生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还是非常的必要的。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高凝敏小于二，其他检查都正常，用吃药吗？之前携带20年乙肝小三阳，没吃过药请问要注意什么的？
0: 如果说没有吃过药，高凝敏的检测病毒量也很低，虽然有乙肝病毒的感染，如果所有的检测的指标都正常，那可以定期的这种监测。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是进入到一些纤维化，或者是说有这种家族史的话，这样的患者还是根据评估以后必要的时候是需要服用抗病毒的药，更加安全。尤其是如果是说你用免疫抑制剂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血液系统疾病需要用一些药物的时候，病毒量不高，只要核心抗体阳性，别说是小三阳，核心抗体阳性都有可能需要抗病毒的治疗。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单纯看肝脏的一个指标，还要看你其他的器官系统，你服药都需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1: 好继续来看那么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病毒性肝炎说到了这样的一些患者，他们在日常饮食作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些问题。你看我们有一些患者就是觉得只有这个用药才叫治疗，觉得这个饮食和休息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肝病来讲其他疾病也一样，肝病更加显著，我们的这个休息那么同样重要。休息指的是不是单纯指体力，而是指的你的这个身心包括你的心态不要在我们的这个各个频道上一看在手机上很多大家收到相关的一些信息以后自己在对号入座，觉得我病情多么重，或者是说觉得我是不是得应该用这样的药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反复在思考，影响你的这个休息这个睡眠的质量，对病情恢复是不利的。因为什么呢？你休息好了，我们肝脏肝细胞肝脏的功能它才能更好的这样一个工作和恢复。第二个就是饮食，这个饮食也是肝病的一种很治疗的一种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措施。首先是要清淡，还要给予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比如说瘦肉鸡蛋牛奶这个还是建议我们饮食上要有这样一些成分，还有多种维生素 还有一些是这样一个青菜。那么饮食上针对每一个患者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已经出现了脑病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你蛋白的摄入那需要医生给你相关的一些指导。如果说你已经出现过腹水肝硬化的这种病人，那么你就要吃得更加清淡一些，盐的这个摄入我们也要控制。总之饮食和休息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饮食休息哈非常的重要哈，大家一定要严格的来进行遵守了。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17岁女 ,1.64 米哈 ,170 斤中度脂肪肝，天门冬氨酸氨基转阴酶 38.3 和丙氨酸氨基转阴是 46.8, 尿酸呢是 406, 请问主任用不用吃药，吃什么药啊？
0: 单纯看这个指标来讲，可能只是轻度的这样一个升高啊。这种升高的话呢，也是需要到这个医生那里做评估。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单纯看这几个指标，而是要详细的询问有没有这种各种疾病的家族史。因为孩子很小，才16岁嘛，还有这个孩子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症状。啊，之前的检查的结果是如何？这次检查有没有由于感冒，有没有由于其他的一些用药等因素所造成的一过性的这种升高？当然，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不一定着急用药，包括改善这个饮食啊，那么也可能像这个尿酸等等这些，它就得到这样一个控制。这样的话，就不一定必须用相关的一些药。如果说父母家人或者是之前这个孩子有一些异常的这个指标，那么我们更多的要找到病因啊。你看有的时候体检稍稍高一点就认为就是脂肪肝，其实一查可能有致敏感，有可能还有可能先天代谢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铁代谢异常、铜代谢异常，可能重了我们才发现，但是孩子来讲有一些指标反复在轻度的时候，我们家长也要引起重视，不是单纯看某一个化验单然后就我们轻易的就给他建议你吃这个药吧，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不是这样的。我们还要了解详细的病史，包括这个一些化验指标的动态的这样一个变化，这样才是对孩子啊给予更好的这个方案。
1: 嗯，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肝囊肿怎么治疗？有胆囊炎、腺突下总不适啊，然后呢是肝功能正常、空腹严重啊。
0: 嗯，肝囊肿和这个胆囊炎是两个疾病啊。嗯，肝囊肿来讲的话呢，首先它是良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啊。那么这个肝囊肿也分什么，有这个单发的囊肿，也有多发的，还有多囊肝啊。多数是什么，是我们先天，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这个囊肿是会增大的，那么增大了以后有一些会出现压迫的这样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是这个囊肿破了，那么可能就需要我们做一些治疗，所以这一部分的患者需要定期这种检查，因为来做超声是很方便的，所以首先需要定期的这种检查。如果这个囊肿在增大，或者是在一些贴近表面的这样一个部位已经是出现了这个压迫的症状，那么我们需要做评估，有两种治疗的方法，一种是在超声下进行穿刺引流啊，再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外科可以在这个手术进行治疗。那么现在的手术也都是这种微创的这样一个治疗，这是指着这个囊肿。那么胆囊炎来讲现在也是很多见的这样一个疾病，尤其是中老年的这个女性的这种患者啊，它也是有多种原因，症状就是上腹部不适啊、背痛、口苦、腹胀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定期来检查，根据这样一个病情的程度，那么就需要给予一些利胆的药物，还有这个促进这个消化的一些药物，包括消化酶，你必要的时候给予一些动力的药物，然后呢改善刚才所说的腹胀啊，还有这个出现口苦啊相关的这样一个症状。 在复查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息肉，我们也需要定期复查做评估。那么息肉大到一定程度也需要外科的治疗。还有胆囊炎也可能会合并有胆囊的结石，一些病人还可以出现磁化胆囊，你说这个胆囊壁变厚了，然后呢有些地方又硬了，也可能会出现胆囊癌。所以说不是胆囊炎千篇一律的用一个什么药物就能治疗，或者是说有症状我就随便吃药，都是这个我们不建议的。根据患者的情况，我们医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的方案。
1: 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的这样的词哈，说是胆囊癌。我们以前听说过胆囊炎，胆囊癌这个词好像听得很少哈。那胆囊炎其实有可能会变成胆囊癌，是这样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胆囊的问题啊，肝的问题啊，咱都不能忽视它。就身体上各个地方出现不适，咱都应该紧急的处理哈，千万别拖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哎呦，说是老师讲的真好，问题解答的太全面了哈。看来大家是听懂了，其实我们希望啊，我们打造的这样的一期公益的科普节目呢，能为大家解决问题哈。我们会把最权威的专家请到直播间来为大家解决您的病痛，大家能听懂哈，我们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儿，就证明我们的这个科普价值是有意义的，是不是？如果说您听不懂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来问啊，一定要及时的沟通啊，让专家再次为您解释一下，这样的话您就明白了。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金主任的解答简单明了，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再来看这位朋友，急性的肝炎治愈后有抗体了，还用服药吗？
0: 急性的肝炎如果有抗体了，我想这位朋友应该是指的，我不知道是指着这个乙肝呐，还是指其他的这种肝炎。如果是指着这个急性的乙肝的话，那么肝功也恢复正常了，抗体也都出现了，那么就是不一定需要服药，但是在短时间之内是需要隔期复查的。比如说这个恢复以后，我们医生会建议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再定期来复查一下。那么甲肝来讲，其实是治愈以后它就是能够恢复正常的。甲肝和戊肝它往往是急性的，治疗如果及时治疗，多数都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这个治愈和我们感冒不一样，我们这个还是需要什么，根据患者的情况，指标在恢复过程当中，尤其恢复各项指标均恢复正常了，也是建议在后续还要这个做一些这个随访啊检查，这是最安全的。丙肝来讲也是容易治愈的这样一个疾病，但是也是想强调，不是说指标正常了以后就不需要检查了，还是根据患者的情况定期来做一些检查是更为安全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啊，半夜三点左右嘴苦与肝有关系吗？去医院检查有哪几项？这个咱是回答过了，金老师。
0: 是的，最好是这位朋友最好是来首先来检查一下胆囊啊，先看看做一下空腹做个彩超，看看有没有慢性的胆囊炎。如果就是夜间出现，我们还需要注意十二指肠球部的溃疡啊等等，主要是根据患者伴有的其他的一些症状和我们检查的这个之前做的一些检查，我们做一下评估。
1: 再来看这位朋友，乙型肝炎39年了，体检肝功正常，体检正常，口服呢是恩替卡某2年，需要查别的吗？这是四个字的药，老师哈。
0: 恩替卡韦，我知道了 这个患者那就是说明慢性肝病已经接近40年了，30多年。那么这样的病人检查绝不是单纯查肝功啊，刚才我也说了，肝脏代偿的功能是很强大的。即使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已经到了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时候，我们肝功各项指标全都正常的情况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所以要检查的项目不是你认为的肝功就可以，还是需要比如说最常做的检查，包括血常规，包括甲胎蛋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病毒的这个定量，还有彩超，或者是定期需要做一下 CT 或者是核磁。
1: 好，
0: 这些检查都需要一起评估，
1: 一起得需要共同的来进行一个评估。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大家发过来的药品呢，我们会模糊的来。
0: 恩替卡韦，我明白这个患者说的这个药。
1: 对对，因为平台要求哈，所以说我们只能是模糊的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当然，专家能听明白哈，我也表述清楚了。是这样， 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那说到了这个肝炎哈，我们要说一说它的预防或者治疗哈，金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疫苗呢有。

0: 甲肝的疫苗，还有这个乙肝的疫苗，还有戊肝的疫苗。所以大家不是说这个只有乙肝的疫苗，乙肝的疫苗是出生以后所有的宝宝我们都需要给这个注射的。那么甲肝和戊肝是根据患者的这种情况，高危人群啊，或者是确实是接触过，或者是有可能会被接触，这样的人可以打甲肝和戊肝的这样一个疫苗。丙肝是没有疫苗，但是丙肝是又是早期发现能够彻底治愈的这样一个肝炎。
1: 嗯，是这样的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居易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居易第二医院肝胆炎内科及介入科主任金真静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病毒性肝炎的相关知识科普，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是胆红素高，需要检查什么呢？
0: 胆红素高那个就说明它这个是一个肝功能的一项的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来讲的话，如果说高得很厉害的话，患者的表现是什么？看着这个眼睛啊皮肤啊会出现黄染的这样一个情况，老百姓说黄疸。那么这个高得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查是不是肝脏的原因。这个胆红素是哪儿产生的呢？是我们血液里的红细胞它到寿了，它就会分解代谢，然后进入到我们肝脏，肝脏再给它合成胆红素，然后由这个肝脏再给它往外排，是这么一个过程。有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等等，总之肝脏参与胆红素代谢。所以首先要需要查一下肝脏是不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红素升高。第二个也可能是胆道系统，比如说胆囊炎、胆囊结石、胆系的感染也会出现胆红素的这种升高。因为胆红素肝脏产生以后它需要往外排，排的过程当中哪个道不通畅，它也可能会出现胆红素的升高。第三种情况，血液系统疾病。刚才我们说了胆红素怎么来的呀，是红细胞破坏然后到瘦了以后来的。如果红细胞太多了，或者是我们人就是由血液系统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一些药物，我们输血输错了，血型了，红细胞破坏多了，一下子超过肝脏处理的能力了，它也会出现这种黄疸，也会出现胆红素升高。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肝功能的胆红素的指标升高，要注意肝胆血液系统的这样一些毛病。当然引起肝脏的原因是最常见的，原因很多，不单纯是我们今天提到的病毒性肝炎，可能是药物来的，可能是有喝酒来的，还有可能是遗传代谢来的。有些人一体检每次都高，每次都高，那就要需要查一下有没有基因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好，那么说到肝炎哈，那如果肝炎没有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治疗，不用复查了，就任其发展呗？
0: 那不对呀、刚才我们说了肝脏是沉默的器官，肝细胞里头肝脏实质当中没有痛觉的这种神经，然后肝脏又有很强代偿的功能，它累了它也要坚持干活。等你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说肝功指标或者超声等等这些指标严重的时候，那就不可逆了，很有可能甚至是失去了最佳的治疗的这样一个机会，只能做肝移植，只能可能是病情进展更快，就会出现肝硬化、肝癌，甚至是脏器功能衰竭，早早可能就离开，那都是我们不希望或者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大家不要等有症状才来就诊。
1: 嗯，好，定期的体检非常的重要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主任啊，乙肝小三阳病毒载量略高，需要与家人的碗筷分开吗？
0: 刚才我们说了，家人的碗筷不一定需要分开，甲肝、戊肝是经过消化道这种传播，这种情况是需要碗筷需要分开的。那么乙肝、丙肝主要是血液还有性传播还有母婴的这种传播，所以不是说分开碗筷，而是需要家人查一下乙肝两个半，如果是没有保护性抗体或者抗体量低，需要打乙肝的疫苗就可以。但是接触患者的血液啊，这样的时候我们还要引起重视。
1: 老师，泥沙样胆结石需要注意什么呢？
0: 泥沙样胆结石它也要根据患者的症状和这个结石的这样一个量，比如说胆囊里头已经充满了或者是量很多，这个时候根据患者的这种情况单纯用药可能是效果不理想的时候，那么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进行微创的这种治疗，比如说像老年人他可能就需要做一个胆囊的穿刺，那么有一部分的病人可能甚至还需要做一些手术的这样一个治疗，有一些病人经过一些消炎利胆的治疗，胆汁逐渐排出以后症状得到缓解，这一部分的病人就可以内科的保守治疗。
1: 嗯，好，胆囊切除后几年做胆水成像呢？
0: 胆水成像呢，是我们看整个胰胆管的扩张的情况，再看其他部位有没有这种结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压迫的这种症状，这种情况或者是扩张的情况，没有说一定要这个像乙肝丙肝的这些患者需要3到6个月来检查，根据患者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一查我们的超声提示或者 CT 提示你肝内的胆管或者是说哪个地方的这个部位已经出现了这种增宽，包括胆总管增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下这个胰胆管的 MRCP， 我们叫做这个水成像，我们看一下胆道的这种宽度有没有扩张，有没有狭窄的这样一个情况，不是说单纯定期，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们医生给你开具。
1: 胆水成像是一个检查核磁，
0: 哎，
1: 检查整个胆的这个情况。
0: 对，胆道、肝，包括肝内的胆管、胰管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啊，明白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乙肝表面抗体和核心抗体都高，是乙肝感染吗？会进展到肝硬化吗？定期查什么呢？
0: 好的。如果说表面抗体阳性，那是代表你是打过疫苗或者是之前感染过好了，已经产生保护你的这样一个抗体了。核心抗体阳性说明你感染过。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肝功出现不正常，那么我们需要查一下乙肝的病毒的定量。如果说你这个患者用激素、用中药、用一些免疫抑制剂、用一些肿瘤相关的治疗，这个时候就要定期的检测乙肝的这样一个病毒，必要的时候啊，我只是说必要的时候有可能会加用抗病毒的这样一个药物。所以说再次强调，只有表面抗体才是保护性的抗体，核心抗体代表感染过，这一部分的病人一定要根据情况定期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测。
1: 乙肝两对半245阳是怎么回事呢？病毒 DNA 是没有病毒的。
0: 245阳刚才我说了，2往往是这个好的这种抗体叫表面抗体，那么4和5是一个核心抗体和异抗体，那么核心抗体代表你之前确定你是感染过乙肝病毒，那么异抗体是什么？是你的原来大三阳的这个异抗原，针对它我们在恢复阶段产生的这种异抗体，这个抗体但是它不是具有保护性作用的抗体，所以这个三个抗体阳性只能说明我们可能打过疫苗，但同时我们也是感染过乙肝的病毒，那么就需要做一些肝功、超声等一些检查。更重要的是，这个患者在进行其他药物治疗的时候，需不需要这个查一下病毒病量，或者是加用抗病毒的药？所以不单纯就看这个两对半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知道，保护性抗体只有表面抗体，其他抗体只能说明咱们是得过乙肝。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大三阳十年，生孩子后呢，转为小三阳。DNA 病毒数量一直在4次方，没有肝脏弹性正常，一直没有用抗病毒口服药，是否可以不吃药了？
0: 这个患者说的这种情况，很多患者就觉得哎呀大三阳重，小三阳就觉得是很轻，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根据我们机体的免疫状态。如果说你这个病毒在体内复制的很高，然后你机体又认为它不是外来物， 这个外来这个敌人或者是外来物，这个时候和平相处的时候，那么往往是大三阳。我们之前那个时候就叫做这个乙肝携带啊，是这个免疫耐受，就是不认识这个病毒，这个时候对你自己身体是没有太大的这种损伤。那么到了小三阳的时候，其实机体

0: 经是对这个抗原产生了一些异抗原，产生了一些免疫反应，往往肝脏的这个组织有一定的这样一种损伤。所以这一部分的病人，因为生过孩子，往往都是在30岁以上了，这样的话其实是建议这个患者需要服用抗病毒的治疗，不是单纯看啊肝功是否正常，也不是单纯看这个病毒这个数没有增加或者是没有减少，而是要整体的这样一个评估，包括家族史。如果你家族里头你的舅舅、你的亲人、你的叔叔、你的父母有过肝硬化肝癌的家族史，一定要早一点进行抗病毒的治疗，不要等某些指标出现了异常才启动抗病毒治疗。
1: 这位朋友这个信息好像又完善了一下哈，他是这么说的，老师，高敏度 1.9E+1 纤维化正常范围高值，其他正常，严重不？要用药不哈？母亲是携带者，所以一直有乙肝。
0: 需要用药的，不是说你这个病毒量低它就是代表病情就是轻，而是说你这个体内肯定还是有病毒的复制，另外有这种家族史的话更应该早期抗病毒的治疗，只能是获益，根据患者的情况，甚至有一些年轻的患者我们家用，或者是你这个病毒量很低我们只用干扰素，也很有可能达到像前面所提到的功能性自愈的情况，如果是这样那患者肯定是更加受益。
1: 好，接下来看这位朋友，老师抗线粒体是 M2 检查原来160后降到88，甲胎蛋白那是9.38，肝功正常，纤维化正常，轻度脂肪肝，下部怎么治疗或者检查呢？谢谢啊。
0: 这个患者说的这个 M2 抗体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这样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是往往是代表这个患者有可能是这个原发性的胆汁性胆管炎，也就是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确定了就是这种疾病的话，它是需要终身服用药物的。那么一般常用的药物叫做熊去氧胆酸，还有一种可能是服用其他的一些药物所造成的短时间的这个 MR 抗体的阳性或者是弱阳性。那么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在这个正常的保肝呐相关的这个治疗同时，需要监测这个指标。那么经过监测一段时间以后，抗体转阴了，或者是这个患者其他的指标也都很好，那么就不需要长期服用像熊去氧胆酸这一类的药物。总之，评估不是单纯看你这个低度升高或者是下降，还要评估这个患者到底是能否确定自身免疫性疾病，还要根据这个患者刚才我们提到的肝功、超声、弹性等等这些综合来评估肝脏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胆囊结石多发，最大是1.3厘米，脸色发黄，没有其他症状，需要处理吗？
0: 一般情况下胆囊结石说没有明显的症状，那么也就是说它没有看重在哪里头，这个时候如果是说觉得黄，那我们还需要注意做一下，至少我们需要做一下这个肝功的检测，看看胆红素是否升高，还要注意查一下有没有这种贫血等等其他的原因，再判断这个患者为什么面色发黄，是不是真正的黄疸，然后再查找是胆囊结石来的呢，还是有肝脏的这样一些疾病所导致的胆红素升高呢，还是由于贫血等原因造成的这个面色发黄呢？这个是不是单纯我们在直播间就这么说，我就一定能给你明确是某一个原因？建议这个患者呢，拿着相关的之前的检查的这个结果，然后到这个我们的专科来进行检查和评估。
1: 来看这个朋友说哈，说金主任呢，这个胆息肉该怎么治疗呢？
0: 胆囊息肉呢，现在也是很常见的这样一种疾病。那么胆囊息肉来讲，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怕胆囊息肉的恶变。的确有一部分的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个癌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往往是建议患者是每隔3到6个月来复查一下彩超，如果是单发大于直径大于 1.0厘米的这部分的息肉啊，我们在动态观察的同时呢，还是建议择期进行手术这样一个治疗，以防这个患者出现了癌变的。

0: 这种可能性，如果只是说在这个1.0之内，或者是说这个患者症状也没有啊，然后胆囊整个的功能也很好，这样的患者，我们在定期复查的同时，我们还要会建议患者清淡饮食、规律饮食等等，然后复查就可以有相关的症状，可以对症服用利胆呐、助消化呀等相关的一些药物就可以。
1: 这条留言呢，可能字数比较多哈，这个药品名，我就平台关系呢，我就简单说哈。他说：“老师，我吃富马酸某某某3年了啊，病毒检测不到，其他检查都正常，只有这肝糖7.5，然后科多糖酶三样正常，我是肝纤维化嘛，以后该怎样用药呢？”
0: 这个患者呢，就说明你是服用抗乙肝的抗病毒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说定期复查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看你需不需要换药或者需不需要加药。首先需要查一下高丽敏的这个乙肝的核酸的检测，这是第一项。第二个呢，我们不是单纯看你肝功，还需要看你血常规，看你血小板少不少，看你甲胎蛋白，看你异常凝血酶为异常凝血酶原，就是看你有没有肝癌的这样一个发生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另外还要看影像学，有的需要做超声，有一些指标，比如说甲胎蛋白原来正常，现在轻度升高，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增强的 CT 或者是核磁，还有刚才你提到的这样一个弹性，它是7.5，7.5这个千帕相对来讲是比较这个肝脏硬度值稍稍偏高，单纯靠这一项指标，我们不能诊断明显的纤维化，只能说有纤维化的早期啊，没有达到肝硬化。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经过一些软肝等等抗病毒等等这样一个治疗以后，慢慢从可能早期的肝硬化恢复的这种可能性也有。所以说，我们需要动态的这样一个检测啊，所以不要掉以轻心，就觉得哎呀，我没有症状，我可能1年2年再不复查，再一复查的时候，哎，一下子这个药物可能出现了耐药，没有及时更换，甚至是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性也有。
1: 好，时间关系哈，咱就再看最后一两条呗哈。来看这位朋友，我是30多年的乙肝，上个月是胃镜检查有食管静脉窦，请问是肝硬化了吗？
0: 食管静脉窦呢，我们像有乙肝的患者的话，出现了食管静脉的这种曲张的话，我们高度要评估这个患者有没有门脉高压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也有一些是你这个食管的这个静脉的这种发育，先天的发育这个异常也不完全排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注意做一下有没有脾大，有没有血小板的这个减少，有没有门脉的这种增宽，来早期评估有没有早期的肝硬化或者是说门脉高压的这样一个情况，需要到专科啊来做这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明确，我们可以这个患者在抗病毒的同时，必要的时候加用一些减轻门脉压力的一些药物，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措施来控制病情。当然，我们的这个饮食也特别特别的重要，不要把这个这个静脉的这个突出的这个血管弄破了，它就会出现消化道大出血。
1: 好，再来看最后一条哈，说男性先天小三阳，每年定期检查，目前病毒量不高。啊，然后肝功、甲胎彩超、肝氮正常哈，想要孩子，适合抗病毒治疗吗？配偶表面抗体高。
0: 那看来是这个是应该是男孩是吧？那么这个男孩他不叫先天，刚才我也说了，他是什么母婴传播之传染来
1: 传染
0: 啊，他不是遗传。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刚才我说了，超过30岁，那这种情况就需要抗病毒治疗。如果有这种家族史啊，乙肝的肝硬化呀等等这种情况，我们更得是抗病毒的这样一个治疗。
1: 他这老师是肝痰正常是不是？
0: 肝痰正常
1: 肝
0: 可以
1: 痰正
0: 需要治疗，
1: 常啊。
0: 没说没有正常，就是。各项指标都正常，年龄就是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指征，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如果是说要孩子是完全可以要的那个他的这个配偶他如果表面抗体阳性，那就需要定期的这样一个在怀孕期间就按正常的产检就可以。反过来，如果这个是患者是女方。那么她需要这个，如果怀孕的话，我们也能给她保驾护航，让她的宝宝没有乙肝。那么也需要到我们的专科来检查，在怀孕24周啊、20几周啊来检查以后，我们看看必要的时候给她家用抗病毒药，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让她的这个孩子们没有乙肝的病毒的这样一个。

0: 个传染给孩子。
1: 嗯，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能说的特别多了哈。为什么？因为这个金老师后面还有工作上的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也希望大家的这个理解哈。如果有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希望可以再次请到金老师做客来为大家解决问题。也非常感谢金老师的做客。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还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呗，好不好？
0: 好的，各位这个线上的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真的是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呢，再次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进行这样一个交流。我们都知道，肝脏是人体特别重要的一个这样一个代谢的器官，无论是病毒性肝病、脂肪肝、酒肝、药肝，都是我们可常见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呢，有这样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请这个我们今天线上的各位亲朋好友呢，也都可以介绍给大家啊。在我们科室其实是不只是我们其他的医生也都有丰富的这样一个经验，我们是亚太和自强全都有我们这个专科的这样一个门诊。那么亚太这边呢，我们是365天每天都有这个出诊的这样一个医生。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那么周六周日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看一下，如果也有偶尔也有在周末出诊的这样一个时候。如果没有挂上号的患者朋友，如果听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这样一个交流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诊室，你说哎呀，我们听过这样一个节目，我们今天想加号，我们科室所有的医生都可以给大家加号，给大家进行诊治啊，提供更好的优质的服务。
1: 嗯，好，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哈，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在首页搜索一通说医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整期的直播。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yeah,

0: 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秀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带来的，同样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来关注我搭档啊启明的节目。我们两个人呢是一人一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陪伴着各位。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不知道此时此刻今天还依然没有入睡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形式来和江湖来说一说您今天的心情故事。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憋屈事儿、委屈事儿，或者是有一些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那么江湖愿意做您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酒坊。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会伤害你，但也总会有人会真心的去对你好，治愈你的伤口，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希望。就像有一首歌唱的，世界那么大，有人真心对待是一种福气，人心那么小，始终有人挂念，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幸运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会问江湖说，江湖哥，什么叫做幸福？其实江湖觉得幸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只要你善于发现，只要你善于观察，其实幸福都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你的欲望降低了，或许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幸福了。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喧嚣的生活当中，愿意去接纳你负面情绪的人，他是最真心的；能够陪你经历风雨的人，也是最可贵的。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你的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去奔波，去忙碌，所以肯花时间陪你的人，江湖觉得他一定是最在乎你的人。一个人能够随时的有空和你去聊天，可以随时的去回你微信，去倾听着你的心声，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空闲，而是因为他真的在乎你。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或许金钱能够买到你想要的很多的东西，能够买到你很多想要的奢侈品，买到房子和车子，但是你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一颗对你真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我们总是这样啊，拥有某个人的偏爱的时候，总以为是很平常的事儿，很稀松的事儿，当我们彻底失去的时候，可能又会追悔莫及，空留遗憾。所以记住，爱是相互的，唯有珍惜才能够拥有捷径。时光如流，日子清浅，真心对你好的那个人遇见一个便少一个。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余生很短，江湖希望你能够在被爱当中变得温柔和善良，在幸福当中

交集。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你有自己的心事儿、心里话，想要和江湖分享和交流的话，我愿意当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大牛啊，他叫大牛，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帅气带可爱的那种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你能够看得到。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些感情的困惑，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学历不高，在二线城市创业，跑过销售，做过工厂。我现在呢经营着一家公司，收入呢怎么说还行吧，家庭也算幸福，和妻子相处融洽。我们有一儿一女，但是人生啊有不圆满的事儿，因为我妻子对他的父母有很大的意见，他跟我结婚16年，还是深深的记恨着他的父母。我总是想让他放下，让他去谅解，可他就是做不到。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说小的时候父母特别的重男轻女，他从记事儿开始就要去照顾弟弟，只要照顾不好就会挨打。弟弟比他长得壮实，弟弟2岁的时候呢，妈妈让他去背弟弟，因为弟弟胖乎乎的太重了，他刚背在背上就往后摔倒了，弟弟哇哇大哭。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冲过来给了他2个巴掌，打得6岁的他鼻血直流。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帮家里去干农活，只要动作慢一点就会被父母去惩罚。有一次全家吃完早饭就去地里去干农活，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被父母惩罚不准回家吃午饭，需要继续的干活。我的妻子说那个时候他才10岁，看着父母带着哥哥和弟弟回家吃午饭，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内心崩溃而又绝望。他想永远离开这个家，这个愿望在他念完高中之后就实现了。家里没有供他上大学，他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呢整整10年他就没有回过一次家。结婚那年呢，他需要回家去拿户口本，不得回了一趟家。一晃我们结婚16年了，他很少回家。今年呢是他父亲的70大寿，我跟妻子说从家里拿一些钱去给他的爸爸办这个寿宴。妻子呢很是生气啊，他很愤怒，他说我父母没有给我过过一个生日，给我买过一次蛋糕，唱过一次生日快乐歌，凭什么要我们拿钱去给他祝寿？江湖哥，我和妻子都是通过自己的打拼，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车有房，有一个小生意。我总想把他的这个心结打开，真希望他能够放下，去原谅他的父母，心里没有仇恨，没有遗憾，快快乐乐的去过余生。

0: 这首歌啊叫做以后的以后，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首歌，我想呢这首歌特别的适合你啊。
1: 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
0: 我们都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以后的很多年每个人都能够去团圆去快乐。这个叫做大牛是吧，大牛人如其名，就是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呢，你的这个名字是很勤奋朴实和憨厚的，尽管学历不高但是有所成就是吧，在这座城市呢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有了一个自己稳定的事业，因为你对妻子有着爱，但是你妻子呢有心结你很想去帮她解开，只为了让她更加的去快乐一点。因为你对父母很有孝心啊，哪怕是就是这个叫岳父啊过生日，妻子对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仇恨，可你还是愿意去拿钱去给老人家去办这个酒席。所以你这种扎实勤奋心地善良的人，我想一定在以后的以后会持续的幸福下去的。
1: 也要学会笑着问候。
0: 首先呢回到你的问题上啊，你想改变你的妻子注定是很难的，但即便难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去尝试。俗话说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解呢我觉得是你岳父岳母打在你妻子心里的，所以还需要他们去解开。他们如果年轻时做的不对，那就要向女儿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恳请女儿的原谅。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偏爱吧，所以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好好的去弥补一下。你做通了你父母这个他的父母的工作之后，我相信他的父母做出改变之后，你再去做妻子的工作，这个心结可能会很容易的打开吧。

0: 通过你的留言呢，江湖也想告诉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父母对孩子呢，我觉得应该是慈爱、疼爱而不去溺爱，严格而不苛刻，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1: 在某时某地交上三两个朋友，
2: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微信的形式啊，来和江湖来保持联络。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进行这个留言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一个环节，叫做给他惊喜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环节不是很熟悉，有点陌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比如说你想对他的祝福，把这个文字呢转发给我，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啊，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并由我为您转达您对他的留言。或许这个形式的开通呢，很大的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啊、过生日啊，给对方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大家可能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这个形式的开通可能会带给对方一丝丝的

惊喜吧，他会觉得你特别用心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一位刘女士啊，想为她的妹妹来连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这个我们的人员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她的妹妹啊，看能否接通电话。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午夜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啊，这位赵女士。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啊，在晚上开车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在这里呢为大家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南部快速路啊，南部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硅谷大街上桥，大约在微光街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车辆呢发生了故障，停在了路边啊。最右边的车道啊，最右边的车道，所以呢，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南部快速路的师傅们，要提前的躲避。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1: 还给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2: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3: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这样一听，哎，想起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的这些日子。哎，
4: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5: 听完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0: 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这位赵女士啊。你好，赵女士。
1: 你好，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全程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叫做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收到你的一位姐姐啊，叫做刘薇薇，她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1: 嗯，好的。

0: 今天我想向我的小姑子送上几句祝福和心里话。亲爱的小妹，一转眼我们都快认识20年了。刚认识那会儿啊，你还是一个小学生，现在研究生都毕业的你都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记得刚开始你的那会儿啊，你还因为你哥哥钱包里放着我的照片而生气呢。后来我们慢慢的熟悉，你从开始叫我姐姐到我结婚这么久依然是这个称呼，让我觉得我们就是亲姐妹一样。你我本是良家女，有幸成为一家人。这段时间更是下了班之后不休息，帮我的女儿来补习功课到很晚，却一句怨言都没有。感谢你的付出，你总说自己家孩子姐姐不用这么客气，我真的感动在心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是想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最后姐姐祝你前程似锦，一路繁华。
1: 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
0: 你好赵女士，还在手机旁吗？
2: 还在。
0: 这么晚还没有入睡啊？
2: 对，刚才还在忙。
0: 听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意外的连线和祝福，可能在你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受啊。不知道你听了这段留言之后有没有对你的姐姐要说的呢？因为她此时此刻，我相信她可能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来直播当中，很多的司机师傅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在这里有什么对她说的吗？
2: 首先是想感谢我的姐姐，然后没想到我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像刚认识时候的一样，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快，然后已经我的小侄女已经上高一了，然后我觉得我作为这个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然后能为我的就是小侄女尽一份力，然后帮助她在学习道路上更顺利，我觉得我义不容辞，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希望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就是不要任何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如果有任何能用到我的地方的时候就随时吱声，因为我们平时一大家子人都是非常就是融洽的，不管哪一家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说不遗力的帮助，所以我想说一家人不用说这么外道的话，就是有什么事尽管张口就可以。然后非常的感谢我姐姐为我准备的这个惊喜啊，非常感动。
0: 我相信这个惊喜呢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而且时常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你的姐姐呢特意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为你送上的，我觉得她也很细心也很用心，能够感受得到。

0: 哦，从你的话语当中，你是一个很朴素的女孩哈。从留言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像你的姐姐说的，祝福你能够前程似锦啊。
1: 谢谢。
0: 嗯。这么晚的时间，你姐姐刚刚说这个在听着你的声音啊，还有什么最后想对她说，或者是，对她女儿说的话吗？
1: 就是，首先还是说很感动，然后希望我的侄女能通过我的帮助，然后考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我就觉得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就是非常的值得，希望就是能为我的家人都尽一份力吧。
0: 嗯，我觉得这个祝福呢，可能对你来说，比上很多的一些礼物来说，都是特别的珍贵的哈，因为这个形式呢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1: 嗯，是的。
0: 嗯。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努力的学习，就像他说的啊，能够一路升华。那就在我们的节目的结尾为你送上一首歌啊，叫做《一路升华》。
1: 谢谢。
0: 好，那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了，和我们的赵女士说声晚安，再见。
1: 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听这一首《一路生花》。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感谢大家的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礼物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江湖就会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为你来现场连线了。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平时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沟通的方式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不便透露姓名啊，不想说他的名字啊。好，他说，胡哥好，我孩子啊，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下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10年来呢，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未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和事情，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书包自己去上下学。我的孩子呢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了。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一个娇气的小能手。这5年当中呢，孩子父亲除了每年给20000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过孩子任何的成长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除了新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了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的问题。老师也多次的去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父亲也能够去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去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0000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呢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回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0000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江湖经常收听你的节目，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去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成长呢？

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很想去抱一抱你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如果从小缺失父爱，可能会感觉到孤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可能会自信心不够，变得敏感自卑。从你的留言上去看啊，你的孩子很优秀，很懂事，乖巧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他只是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我们不能够去看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去定格他以后的人。

情还有什么。我想说的是，谁说学习好的孩子就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就一定会有好的工作，就一定会挣很多钱，并不见得。就拿江湖来说吧，我初中那些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就是初中都没毕业啊，现在每个月都挣了很多钱。反而那些就是学习好的同学可能现在挣的很少。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不鼓励这个所有的孩子不去学习，当然学习好是肯定很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定格孩子的学习成绩，就说他以后没有出息，并不一定，他有很多的特长啊，是不是？所以说人一旦有了志向啊，就有了方向和动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让你的前夫去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首先呢，你需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冷静和理智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爸爸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避免指责吵架，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需求上，那就是学习辅导还有情感支持等等。所以呢，你可以去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共同去制定一个探视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的和他的爸爸去相处，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现在视频电话呀，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够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去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内心的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挺不容易的。而沉重的行囊快要腐烂，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时候去冷静，去寻找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好方法。与此同时呢，江湖觉得不要去忘记照顾自己吧。作为单亲妈妈，我刚刚说了挺不容易的，你可能会承担很大的压力，你可以去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啊，比如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参加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啊。你要记住，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可能会需要很大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去找到最适合你家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强调的是，无论你和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够去克服这些挑战。祝福你能够一切顺利，也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你我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注定不能靠近。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他请求你从此远离我，冲击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
2: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1: 这周的节目呢是江湖和大家来共同度过的。
2: 喜欢你的话，
1: 如果你想和江湖来交流您的心理故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

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思雨啊，他说江湖晚上好，每当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治愈的力量，很喜欢你的节目，感觉总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获得启发。自己最近遇到了问题，我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今年27岁，在父母眼里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的感情呢却一波三折。今年年初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刚开始接触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慢慢的开始从网络走到了现实，我们见面了并且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父母给我攒了钱买了房买了车准备结婚用。这个女孩挺会照顾人的，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就这样迅速的升温了，马上商量着见对方父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女孩突然跟我说她离过婚，有一个3岁的儿子跟着男方。我当时就懵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如何的去面对，挺迷茫的，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告诉家里人我女朋友离过婚而且还有孩子的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去选择。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不是觉得考虑他之前为什么没告诉过你，快结婚了才告诉你这个事实，给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真心去爱他去疼他的人，不会在乎他是否离过婚。我们与谁去结婚，与谁去步入婚姻，看的并不是他曾经是否离过婚，而是要看他的人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品好的人，那就算离过婚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结婚的对象啊。人品不好的人，就算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们也要敬而去远之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去离婚。如果是因为他人品的问题导致的离婚，比如说对感情不忠诚、太过物质等等，那你就直接了断。如果他人品没有问题，很善良、很宽容、很有礼貌，做事踏实靠谱，能够和你去过余生，那你就去好好的珍惜。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疼他、关心他、照顾他，坚定的去跟他在一起，你才有底气的去说服你的父母。只有你的父母去认可他，真心的去祝福你们的婚姻，那么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去在乎他，愿意和他一起去共同面对和承担生活里的风雨，那么你们的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些风雨就包括什么呢？他给予你第一个孩子母爱，给第一个孩子

子抚养费的时候，你不仅不会小心眼，还会在背后默默地去帮助他，支持他。所以说，娶一个离异的女人，不是口头说一个爱字就行的，她需要一个男人的大度、包容，还有担当。那么这个男人既要坦然地去接受这个女人的过去。

0: 婚的女人，我的答案是，就是既要看对方的人品，又要看你的担当。只要对方人品靠谱，你又勇于担当，那么就无条件的去爱他，去接受他，放心的去娶她。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来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深深的陷入了痛苦当中，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解答。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生疯狂的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的感情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的眼光，一直和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但是因为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前些时间呢，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症状，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专职照顾孩子，于是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坚定，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前一段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因为我的孩子没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过一段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1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4-5次，都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爱你等等等等。前些日子他去外面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俩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女的就在他去的地方，他们认识了5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心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去憋着他。他前几天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2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心情很不好，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全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钱，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是等还是忘掉。

我就是刚刚想跟你回答了一下，我特别想说你，我特别想说你恋爱脑啊，但是你自己都知道啊。其实刚刚在念你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是看到你最后说你患了重度的焦虑，所以呢我忍住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啊。这个男人呢，江湖告诉你不值得你等啊，是等还是忘，忘了他才能够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我告诉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所谓的靠谱的伴侣，一起往幸福的方向去走下去。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很难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他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未来不会幸福的。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那么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地的那个船只。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这样的一艘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和方向，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在漏水。

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去修补这艘破船。最后呢，你发现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这个都花光了，可这个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一直的不停的漏水。而更可气的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的去下船，它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艘很危险的船，所以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留恋。

这个男人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他没有智慧，更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啊。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人，除了去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去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去活活淹死吧。那么更何况岸上还有你可爱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你照顾的孩子在敞开着双臂去求你抱抱，所以该回头了。你要庆幸你自己现在已经上岸了，所以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去坚决反对你们的结婚。我觉得他们算得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吧，或者说某一个层面上来说，是你的再生父母啊。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破船上赶了下来呀、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吧，别去怨恨他们，庆幸吧，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我觉得你很优秀啊，不到40岁就做到了这个之前的那些成绩。只不过可能所谓的恋爱脑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内心打扫干净，别让一些外界去迷了你的心智，就一定能够去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把你的生活经营好，把你的工作去做得更好，这一定能够去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是这个人生的一个中断了，所以别把太多的精力去放在爱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爱情并不是说人生的全部，你应该去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去照顾好，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了，你晚年的生活大概率是幸福的。当你感觉到自己强大的时候，真的就不会惧怕任何男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了。

0: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夜花做一场玫瑰花的梦，原来你和我只是短暂的相拥。
2: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朋友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那么江湖愿意做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这周呢是江湖的节目的直播。我自

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吧啊，听一首这个节奏欢快点的歌啊，缓解一下我们的咱们说就是焦虑的心情啊。城里的月光送给各位。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司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的留言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我是一名90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城市上班。我身边呢有很多追求我的男性，但我害怕恋爱，害怕婚姻。我的害怕呢，可能是源于我的母亲吧。”说一说他的故事。他和我的父亲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呢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的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两个人又重归于好。母亲说因为父亲呢是他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只要两人齐心总能够把日子过好。婚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的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父亲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父亲，没有离婚。后来我的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就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母亲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赖我的父亲。母亲一直郁郁寡欢，我大学毕业那年患癌症去世了，她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我总是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我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遇到母亲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听江湖哥你的节目。

千万不要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去影响你的恋爱观，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一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很失败，如果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把母亲受到的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你要做的应该就是从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去获得经验和教训，让自己的爱情和这个婚姻更加的幸福。母亲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看他的优点，更要看他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落魄的时候，危难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与人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那么你的母亲和父亲谈恋爱的时候呢，父亲一遇到这个矛盾啊，你说了就摔东西什么的，很显然的，你的父亲是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呢，说实话其实挺危险的，就像一个炸药包一样，随时可能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可你的母亲呢，也许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父亲结婚了，显然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我们选择一个人去结婚，选择一个伴侣去陪着自己度过人生的往后，一定要看他人品的最低处。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守住底线，有守住原则，能够守住教养，品行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看重这个人的人品，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和这个人去领证吧，是不是？否则我们就要宁缺毋滥。就好比说我们一个人去考驾照，只有他开车的这个本领过硬了，考官才能够去给他颁发驾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就容易酿成车祸呀。第二呢，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无条件的无原则的去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纵容，纵容的结果就是害人害己。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我们这个违停一次，就会罚款200啊。这个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如果你的母亲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就对父亲给予惩罚或者惩戒，那么你的父亲是不是就会心里有一些戒心，有一些害怕，就不会造成第二次的出轨呢？婚后出轨有的时候真的像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谁闯红灯谁就要去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啊。第三呢，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说和你的爸爸过了这么久没有选择离婚？因为他确实有他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收入来源，只能够去依赖着你的父亲。如果他离开你的父亲，他生活怎么办？他吃什么？穿什么？他花销在哪里？是不是？所以就像江湖在节目之前说的那句话一样，就是一个女人当你的经济独立了，当你有赚钱的本领了，当你真的感动到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任何人对你的威胁。所以一个女人无论和谁结婚都要记住啊，要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所以你要从你的母亲这段婚姻当中去获得这个失败的经验教训。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0: 靠近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慢一点，以免什么？以免就是没看清啊。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果断一点，以免拖泥带水。你今年是，我看一下啊，我忘了你多大了，这儿25岁啊，25岁。正是最好谈年纪的谈恋爱的一个年纪，所以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你的男性当中挑一个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可以减轻一半人间的疾苦。所以江湖哥希望你能够遇见一个好的男人，能够真心的去疼你、爱你、关心你、在乎你，给你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那时都已白了头，还想听你叫我丫头，轻轻牵着你的手。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马上的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最后的一首歌呢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天下有情人，希望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能够有幸福快乐的生活。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晚23点我们再会。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重症联医院和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白林老师做客。那么交流到了这个话题呢，大家可能也都听过哈，但是呢未必真的了解，是甲亢的点131治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